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他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龄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

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六期冷板凳后，第七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二十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

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雪亭演义》。这部书啊，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6月25日。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明明是晴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咔吧一个雷，这个雨就下得没完没了。单说这一天，黎明电闪，下了大道暴雨，这雨水一个劲儿的哗哗哗哗哗，下得路尽人稀，哗，这时候人们都避雨去了，可是也有没避雨的。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4辆飙车，飙车冒雨急行。单说这头前呢，有2匹马，2位保镖的镖师，头上戴着斗笠，身穿着蓑衣，里面是短衣襟小打扮，都暗藏着利刃，浇得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后边4辆飙车，4个老板，4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步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其实这速度说实在的也不快也不慢，但是保镖的镖师心急，还嫌马慢，朝这马呀打了一鞭子，啪，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那位说了半天，往哪儿走啊？出来京城的临安，顺着官道一拐弯，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黑虎岭。到了这黑虎岭，你说怪不怪？突然这雨也不下了，云彩也散了，露出了太阳，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镖师此时把马带住，马也高兴，然后抖了抖身子，把那雨水往下打一打，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那2个镖师把斗笠给摘了，背后都背上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兵刃，人们也看得清楚，这2个镖师，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这白脸的人方面

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立着狮子半，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立配长剑，带着大宝印。这红脸的那位镖师能有33岁左右，小黑胡圆脸，个也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也挺精神，也挺潇洒。后边那4辆镖车都拿着毡布蒙着，用绳子系着，也不知这镖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哪知道这个时候，从前面古庙树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把道路就给拦住了。别走了，等候你们多时了。哈哈哈哈，站住，此路不通。好，就这几句话，这些人一跳，心说话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中。对面这几位钉子步一站，把这两位镖师给包围了。单说这白脸的挎着长剑的镖师，一片腿儿，此时从马上蹭跳下来，可能这个主经得多见得广，稍微一迟愣，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站住，各位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他乐呵呵的一掐着腰，来到这8个蒙面人的近前，朗声一笑，各位老大，各位老大，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的，在下实不相瞒，我是临安东莞里飞云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陵啊，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绰号，飞天玉虎高陵。那个红脸的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这是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你们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我在江湖上也算有一号，提起我们哥们儿还有点名望。既然如此，就请八位大哥闪开一条道路，给我们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有这么一句话，您各位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如果让我们这个镖车过去，过三过五的，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必有重谢。那位说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对面是土匪，说话得客气，得罪不起，得罪了就不好办事，可能性命也就不保了。再看这8位毫无表情，尽管是蒙着脸，但是仍然纹丝儿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这高陵的面前。我说高陵，哈哈哈哈，你先看看我是谁。唰，说着话突然把面纱摘掉了，一摘这面纱把本来的面目露出来了。姓高的，你看看我是谁，睁睁你的狗眼，然后你看明白了再说话啊，认识我不？飞天玉虎高陵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吓得魂飞天外。原来这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

0: 闹了半天，竟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杀手撩开面纱，这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之一，此人江湖人称飞里长，姓韩，叫韩烈，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三品带刀侍卫是什么官？其实也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你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官，权力可大，那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什么暗杀，就是六部九卿八大朝臣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又好像一种特务机构，那谁惹得起？惹不起。那么高陵就住在这京城的临安，在这块地开着镖局为生，跟着这伙人说实在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久打久到，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陵心里也有点鬼，这车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这一看呢，这帮人突然出现，脸色就变，高陵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一翻个，心说话，这谁告的密？谁那么缺德，下这么大雨，我们以为保险，半路上遇上了这帮坏蛋，这可倒了霉了，要坏。但又一想，别着急呀，别着急，要稳住心绪，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我害怕的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高陵稍微这一愣，仍然面现从容。哎呀，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闹了半天是韩大人。韩大人，你不在京城里，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我是大礼参拜。哼哼，少他妈来这套。我说高陵啊，你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你问这个，我们能干什么呢？说实在的，实不相瞒，这是金华太守啊徐玉大老爷卸任了，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嘛，就是跟我们镖局子订的合同，让我们呢在他府里弄点东西，他府里的东西呢也算是送给我们，让我们呢也帮着押送，押送回原籍，赏我们点钱，我们也是吃饭的。这位一阵的冷笑，玩高陵啊，你行，咱们一块儿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再这一说了，俗话说得好，水贼过河别他妈吃狗刨，也就知道你拉的什么屎，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你这车上这夹带走私，里边有人，而且有特殊的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如实说，你藏了谁了？我谁也没藏啊，我谁也没藏。呸！还敢狡辩！我要没说错的话，你这车上携带着走私，夹带着是不是有京中大帅岳飞之子岳飞的余

他的儿子姓岳，叫岳亭，有没有岳亭啊？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在没在车上？说。高粱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这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你说他们怎么那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了，告了密了，事到了如今，也只好以死相拼。我这阵儿不灵，想到这儿一乐，呵呵，韩大人，你说的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又是岳飞，又岳飞的余孽，又是高宠，又高宠的媳妇儿，什么冯氏？说的什么话？我一句没听懂，不知道。我这上面拉的没有人，实话告诉你，都是些货物，根本没人，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本大人就不客气了，要检查。来人，有，伙计，搜，好好的搜，给我搜个底儿掉。是，那七位各拉长剑，苍啷啷往上一闯，要搜飙车。在旁边的高龄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此时沉不住气了，他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儿，这额角上冒了汗。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了下来，没有时间跟高龄商量什么。再看从背后一探背膀，螳螂螂螂螂苍螂拽出18节紫金鞭，把道路就给横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哎，他妈小子，你找死！我们奉了密旨，丞相手谕，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儿，赶紧把人交出来，要不然让你死在当场。你真是大胆呐！敢拒捕欧差，要了你的命！哥哥兄弟，上，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于明给包围在其中。于明一看到了，现在还等什么？打！不打不行了，大哥，伸手，你接鞭吧！螳螂手于明就玩了命了，听他。听他，一个人是力战七寇。高龄一看打起来了，能不能向着自己人？知道这事儿捂不住了，事到了现在，能不向自己人吗？就得玩命拽出长剑，苍啷啷烟奔黄，打一道力闪，这也过来助阵。两个人战七个人，咱说了。这高龄也好，这余明也好，都挺厉害，拼了命了。再看那马寇，你想想，这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武功是有高低的，但两个人打8个人，那玩意儿就是劣势。强狼难胜重犬，好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哥俩这汗就湿透了。不行，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在此时，就听螳螂手于明啊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哦，高龄吓了一跳，转身这一看，兄弟已经死在了当场，手刨脚蹬了一会儿，绝气身亡。闹了半天呢，这于明为下棋毒手。

0: 这一剑正刺破梗嗓咽喉，故而手刨脚蹬而死。高
1: 爷，哥哥给你报仇，你英灵莫散，拿命来。高陵这火也上了，血贯瞳仁，只身表乱，心里这一愣，一个没留神，腿啊又挨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中了七剑了。再看这高陵也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他爬起来，这位韩烈下手极狠，在他的背后啪手起一掌，正好下棋毒手，可叹这高陵也死在了当场。这下呀，你也甭管谁了，这二位是双双绝命。韩烈一阵奸笑，哥哥兄弟，他也是该死啊，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哥哥兄弟啊，众人往上闯，伙计车老板吓得都跑了，就剩下车上这几个人了。众人开始检查，反正也没人管，都一辆飙车上没啥，这桌子板凳箱子柜就这些东西没有。第二辆车上再细搜也没有，到了第三辆车上，把这布也掀开仔细一看呀，一个妇人抱着俩孩子，这周围都是有被褥。再看为首这妇人能有四十来岁，长得微胖白脸儿，头发拿布包着，怀里头抱着俩孩子。一看这大点的孩子能有六七岁，那个小点的孩子能有五六岁，差不多少。这俩孩子吓得脸儿都绿了，紧紧依靠在这妇人的身上。这妇人紧紧搂着俩孩子，眼呐跟那直勾勾一样盯着这些人，再看脸色也煞白。韩烈一看一乐，哈哈哈，弟兄们给我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深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顾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五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三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第三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第一层次，做三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十分钟。第二件，睡前做十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十页书。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一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五到十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十个俯卧撑坚持下去，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十页书，一个月刚好看完一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十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 PPT、 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

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尽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十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的。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

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让心归零，心才能打开，人才能够快乐起来。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放下过去让心

弟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也罢，坏也罢，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有些事说出口就变了味道，有些人交往久了才知深浅。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别离中遇见欢喜温柔，也感受坎坷心酸。有太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些苦和难几乎要淹没自己，但最后还是坚持着熬了下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咬着说的真的很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我们的呢，心的空间更是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会变得沉重。这个时候呢，不如换个角度想想，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如就停下脚歇一歇，把过去的那些旧人旧事整理一下，打包封存到心里的角落，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修整好自己的状态，再继续前行。你要记得，一辈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别跟自己较劲。前行路上，怀着一颗纯良的初心，做你想做的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我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这样说的：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的店里再挑一挑，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认真上课，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有无数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也有无数条大路通向未来。人总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向前走，一切都还有可能。是啊，人生有得有失，人心总要学会舍得和放下。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方向，心里满是疲惫，那不如就换个方向散散心。一些人认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真诚，那就果断离开。时间有限，珍惜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知己就好，有一个以心交心的爱人就足够了。一些事想了很久，依然会觉得很困惑，那就别一直纠缠于它。你得明白，一生要遇见的事情太多了，不必每一桩每一件都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心态不同，活法就不同，但是世间种种，其实除了生死，皆是小事。不过就是偶尔走上了岔路口，爱错人，交错朋友，做错事都没关系，时光一直在走，人也要学着自勉常心。别沉沦于过去，也要时刻警醒自己，眼光放长些，格局放大些，学着想开，学会看开，懂得放开。毕竟人只活一次，总觉得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才是根本。很喜欢山本文绪的书里面写的一句话：中规中矩活着也好，放荡不羁活着也罢，早晨同样会到来。无论发生什么，太阳总在东升西落。所以啊，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琐事，也别拿精力去费心思揣测一个人。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赚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泪归零，往后余生，只愿做真实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好了，时间关系，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爱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可是我们当父母的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怕孩子会吃坏肚子，担心会不好好吃饭造成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孩子对零食上了瘾，想戒也戒不掉怎么办？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担心和焦虑是来自于事实，还是源于头脑中的刻板偏见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常带孩子玩，孩子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小雨，特别开心，拿出一包饼干和他分享。没想到小雨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不吃。他像触了电一样，一边连连摆手，一边往后退，一直跑到他的妈妈身后躲了起来。他妈妈连忙解释，我家小雨特别听话，从来不吃外面的零食，语气不无得意。我却无法忽略小雨从妈妈身后透过来的

确切的目光始终直勾勾地落在儿子手中那袋饼干上。看着这个懂事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被压抑了欲望的孩子会被大人夸听话，被否定的孩子生活中尹建莉老师这种事物极度渴望匮乏，往往来自家长的主观臆断。在心理学上永不满足，就会寻求别的方法。知乎上有一个网友分享，友们唏嘘不已，糖果零食路边摊，他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吃零食都超级羡慕。最开始他会缠着大人要买要吃，他的妈妈不仅不给，还骂他，让他罚站。后来他也渐渐放弃了在零食上的斗争。现在他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对吃的他表示永远没有满足感，平日拼命买，哪怕房间里已经被零食堆满了，如果有人向他要哪怕一小袋，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并且只要有人动了他的零食，他就会很暴躁不安。为了这个心病，他甚至找过心理医生。孩子出于天性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留给日后的只有内疚和不满。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那些奇奇怪怪的癖好，例如食物癖、恋物癖、偷窃癖等，都和童年时期特定的愿望没有被满足有关。一向鼓励女儿做自己的黄磊爸爸，在吃冰淇淋这件事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做法。他曾经在一期《拜托了冰箱》中公开表示，他不反对孩子吃糖果和冰淇淋这些零食，因为他觉得吃这些东西是小朋友最幸福的事，如果没有这些，童年是不幸福的。但是他觉得冰淇淋店的勺子太大了，于是会把买来的盒装冰淇淋分装到制冰盒里，一次只给小朋友一小格。这样做既满足了孩子吃零食的欲望，又不会伤害到孩子幼嫩肠胃。之前在一个育儿群里讨论孩子吃零食这个问题，有一位妈妈的做法得到很多赞同。她说，我家孩子也吃零食，不过我们一般准备红薯、煮毛豆、鹌鹑蛋、水果什么的当零食，还有就是用大块时间占领孩子，比如画画、读书、玩积木、看动画片等，他们就想不起来吃了。他说，吃零食的心理根源是出于无聊和不满足。那么在吃零食这件事上，怎么样做一个既聪明又有爱的家长呢？家长要保持平常心，不大呼小叫，不如临大敌。孩子想要什么零食，只要是健康和安全的，都可以满足他。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如果让我的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会把肚子吃坏的。试问，一个正常的人会吃东西把自己吃坏吗？我们要相信身体的本能，身体本身是智慧的。如果孩子可以自由选择，什么都尝试过，他就知道他更喜欢哪种零食，哪种零食更好吃。而经过尝试后，孩子往往选择的都是品质更高的零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只有家长经常藏着掖着，才会引起孩子对零食的过分渴望，一吃就停不下来。为什么有些零食可以吃，有些要少吃，有些不能吃？其实小孩子是很愿意讲道理的，只要我们耐心解释给他们听，他们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当然也可以请绘本来帮忙。我记得有一本绘本是这样描述的，很多坏零食虽然长得好看，但危害可不小，它会率领添加剂大军溜进身体里四处捣乱，时间久了身体会变得病殃殃的。我们可以吃坚果，它是对身体好的好零食，只要吃的不多，肚子很舒服。正像这本书所说，好的和健康的零食作为正餐的合理补充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些零食是有害健康的，那就坚决不能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比如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辣条、路边摊上的烤肠等等，还有那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品，一切没有

生产日期、成分说明、印刷模糊、包装粗糙的食品。相信孩子是讲道理的，凡事和孩子一起商量，亲子关系就会越来越融洽。那么如果孩子哭着闹着要吃零食怎么办？李玫瑾教授有这样一段话：人这一生当中，有些性格必须克制，容易任性、压抑、冲动、自私，不能忍受失败。如果孩子为了得到一样东西撒泼打滚、大哭大闹，那么无论是什么要求都不是这个要求，而是这种撒泼打滚、大哭大闹的行为。孩子有吃零食的要求，这样很正常，但孩子要学会的是用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式来表达。家长越坚定地认为吃零食有多么不好，越不给孩子吃，孩子很可能是有无比令人向往的美妙之处。在吃零食上被满足的孩子，反而不会对零食有过高的欲望。越被满足的孩子，他们就越快乐。适度满足让父母和孩子皆大欢喜，带着孩子去体验冰淇淋的快乐、巧克力的快乐、薯片的快乐吧。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

0: 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天气越来越热，眼瞅着 Face 又要重出江湖了。爱佳每天都会在后台收到留言，娃儿长 Face 了怎么办？听说爽身粉不能用，是真的吗？怎么预防 Face？一到夏天， Face 真是让宝爸宝妈们操碎了心。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说说有关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爱佳先来说说孩子为什么会长 Face。 天气湿热时，汗液不容易蒸发排出，滞留在汗腺，把汗腺顶端的皮肤角质层细胞泡肿了，汗腺出口被堵住了，这样一来汗液更加排不出去，只能向周围组织渗透，进入表皮和真皮，就会形成凸起的小水泡，严重的还会导致皮肤炎症。痱子分为经痱、红痱和脓痱，经痱一般是针尖大小的水泡，而且泡液清澈，就是说看起来亮晶晶的，同时也没有其他特别的症状。这种痱子通常突然出现，弥漫分布在身体的大部分区域，水泡消失后就会出现较硬的鳞屑。红痱通常位于皮肤的褶皱处，例如宝宝颈部、腹股沟和腋窝。红痱严重时，这些部位的皮肤可能会出现浸渍或腐烂。不过绝大多数红痱位于表皮，红斑和针头大小的丘疱疹上有白头，伴有刺痛感、痒感。宝爸宝妈可以每天用温水帮孩子洗澡，洗完澡及时擦干，保持凉爽。注意要避免用力碰擦有痱子的部位，防止擦破皮肤引起感染。另外，虽然孩子还不太会表达，但出痱子时他还是会表现出痒的动作、状态等，这时可以使用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痒感严重时，也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冰敷局部，每次不超过20分钟。如果红痱导致孩子非常痒，甚至无法忍受哭闹不止，家长可以咨询医生，决定是否需要适当的使用药物以缓解症状。当红痱的白头变成脓包时，被称为脓痱。脓痱多是局部炎症引起的，如果宝宝出现脓痱，应在保持凉爽的基础上使用红霉素软膏或百多邦，有助于痱子的消退，必要时咨询医生进行处理。那么痱子如何防治呢？很简单，凉爽、清洁、透气。原则上来说，这六个字就能够解决一切痱子问题。出门注意防晒，在家最好开空调。不要听信什么有孩子的房间开空调会感冒之类的话，你想想，你都热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孩子就得忍着？一般来说，空调温度调到26度左右，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吹，只要凉快了，一般有2到3天，痱子就自觉消退了。给宝宝洗澡时，水温不要太高，跟身体的温度差不多就行，可以稍微的搓一搓，把堵住汗腺的角质层搓掉，这样汗腺就顺畅了，有利于痱子好转。注意不能用力搓，避免更加刺激皮肤。皮肤褶皱处一定要扒开，好好洗洗，尤其是胖宝宝。给宝宝穿衣服最好是棉质透气的，孩子出痱子期间最好也别再使用质地厚重的保湿霜等霜类产品。爱佳最后来说说那些传说中特别常见、特别有用的治痱子神器们到底能不能用。首先是爽身粉，它的作用是保持干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爽身粉容易吸水，吸水后形成颗粒状物质，会阻塞汗腺，导致皮肤发红。用在孩子身上，一出汗太容易引起痱子，更别说什么治疗痱子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爽身粉通常是粉末状的，使用时难免会被孩子吸入呼吸道，极易诱发呼吸道感染， 甚至还可能引发过敏性哮喘等疾病。

露水、风油精等可能含有酒精、樟脑、薄荷等成分，大人用起来觉得很清爽，但不推荐宝宝大量使用，尤其不建议2岁以下的宝宝使用，因为除了刺激皮肤之外，小宝宝还可能误舔误食。十滴水或像正气水的成分当中也含有大量的酒精，宝爸宝妈可以留心一下包装盒，上面应该有国药准字的字样，就是说它们是药，药品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哦。那么爽身粉、十滴水、花露水都不能用，到底用什么呢？儿童基本用药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5颗星。炉甘石能够收敛止痒，同时其中所含的氧化锌还能吸湿润肤，甘油也有着强大的保湿功能，无论哪一种成分都对孩子的皮肤很友好，完全不会刺激。和各位宝爸宝妈分享了夏天预防痱子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

紧。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带余未燃；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和大家来聊一聊尊师重。大家都听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甩手的。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传说有一次，苏格拉底对学生说：“今天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事儿，每个人都把胳膊尽量的往前甩，然后再尽量的往后甩。”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说：“从今天起，每天做300次，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第二天，苏格拉底问学生：“谁昨天甩胳膊300次做到的人，请举手。”几十名学生的手都哗哗地举了起来。一周后，苏格拉底如前所问，有一大半的学生举手，

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动作还有哪几位同学在坚持呢？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另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柏拉图。从柏拉图坚持甩手300次的故事当中，可以知道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的原因，就是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落实老师的教诲。柏拉图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个简单的动作呢？是因为他尊敬老师，所以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培养出了堪称西方孔子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就在于尊师重道。尊师最重要的是以恭敬的心对待老师，落实老师的教诲。古人教导我们亲近名师，就是借助好老师的经验，帮助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孝敬，落实在孝亲尊师。父母教导孩子尊敬老师，老师也教导学生孝敬父母，父母和老师的密切配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孩子。孝道和师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真正孝顺父母的人一定希望成就自己，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自然会恭敬师长，所以师道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提倡孝道。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的秩序，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的亲情也是自然的。为人父母者，看到刚刚出生的孩子，很自然地对孩子有无限的爱与关怀，只想着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这是父母自然升起的一种慈爱。孩子从小对父母也非常依恋，我们回想一下，很多一两岁的孩子，父母处罚他的时候，越打他，他越往父母的怀里钻，打得越用劲儿，他抱得越紧。他对父母的那种依恋，那种爱也是天性，这就是父子有亲，父慈子孝。中华民族传统的教育就是建立在父子有亲这个基础之上，亲就是亲爱，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爱，教育的目的就是让这种亲爱永恒不变，不被污染，不断扩大。传统的教育始于胎教，延续终生。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就是家庭中的爱。孩子成家，夫妻共同为家庭谋福祉。古人讲夫妇有别，别就是分工不同，夫妇的爱就是别。父子有亲，这个爱落实在兄弟，就是长幼有序，兄友弟恭，落实在一般人就是朋友有信。一个爱字，爱社会，爱国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传统的教育。孟子没有见过孔子，但他恭敬地拜孔子为师，学习孔子留下的经典，最终被尊为亚圣。这启示人们怎样找到好老师呢？再告诉我们，读古圣先贤的著作，以古圣先贤为老师，落实古圣先贤的教诲，就会取得成就。后汉书中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魏源在《古微堂集》中说，身教亲于言教。

这些话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什么要求呢？要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培养自己的道德学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自身的行动感化人，教育人。宋元学案中说，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可以这样理解，学习才能够提升自己，纠正自己的习气，透过教育才能够导正学生的观念，使其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教学有3000弟子，72贤人。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在老师的墓旁盖了房子，守孝3年。老师去世时，子贡正在别的国家做生意，因为这个遗憾，他在老师的墓旁守了6年。我们从这里又体会到了什么呢？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恩心、恭敬心，让我们体会到师生间的情谊、恩义、道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恩报恩，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爱一切人和物。要亲近名师，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为师，落实老师的教诲，成就自己的道德学业，为社会做出贡献。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不抱怨不委屈才是强者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素书里讲，安莫安于忍辱，世间最安稳，内心最安宁的境界，没有比得上能忍下屈辱，放下怨愤的。忍辱不是强行压制情绪，而是一种心性的通达，能够做到不为荣辱得失所动的人，都有非凡的气魄，是成就大事的开始。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在不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认为失败是他人造成的，感到命运非常的不公，甚至有时也会懊悔不已，产生了自我攻击的现象。实际上，停留在抱怨层面是一种逃避，相比面对现实，宣泄不满的情绪，纠结于谁对谁错，看起来更加简单，也能转移心里的痛苦。真正的转变，恰恰是走出情绪的陷阱，认识到只有自身改变才有效，寄希望于别人，寄托于运气变好是不可能的，这是向心内求答案的开始。当一个人能通过行动获得一点反馈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背后是自我价值的确认，承认现实并不容易，但是又觉得内心是有力量的，有改善的余地和空间，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实越有耐心。有耐心不是苦苦的隐忍，是一步步实证出来的，因为我是五性自足的，所以在苦难中可以成长，得以淬炼。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外面的种种风雨也难以动摇内心，自己仍然是完好无缺的，自我在挫折中不会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无论何种境遇都能发挥出潜力，超越祸福的桎梏。委屈是常有的心态，在遭遇不公平的时候，人会有一种难过无力的感受，自身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没有相应的回报，就会非常的失望。忍辱负重最难的一点，就是明明自己很出色，也有能力，但在时机未到的时候，依然要甘于处下，能够处理委屈感，化悲伤为动力，是最珍贵的能力。地位卑微，无人认可，心里难免是缺乏希望的，处于一片灰暗。不过追求完全的公正，本身是一种奢求，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人才也有埋没的时候，也无固定清晰的规则。但是内心有一把尺子，就是付出一份善意，内心会多一份光明，一分正向努力就收获一分正向结果，良知是最公平的，永远不会辜负你。即便遇见他人的不理解甚至嘲讽，只要心安理得，依然可以从容欣喜地前行。毁誉得失是一生最重要的考验，无数人由于羞耻不敢尝试，由于委屈失去向上的动力。如果能把评价掌握在自己手里，事情

0: 就会大不一样。没有那些束缚和遮蔽，可以保持不息的动力，心性会变得越来越光明。所谓荣辱得失，不过都是过往云烟。一念之间可以放下，唯有内心的边界变得更加辽阔，能够容纳一切。素书是一部看了又看，有着启示的书籍。人要学会不自欺，诚实地面对心中的各种念头，看见即疗愈。一个愤怒，一个抱怨，化解之后，精神也会清明起来。学习经典就是放下原本的成见，让思想变得更加纯粹，才能体验诸多奥妙，受益良久。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进来了。
2: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3: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2: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3: 那我住哪儿啊？
2: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3: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2: 那得。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6: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7: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6: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8: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9: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0: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2: 电影放完了，
13: 嗯，明天2分场还有。
1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暗藏汹涌。有些迷信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一个凄惨绝望令人遗憾的故事。那么这些死者的鬼魂和那些活着的生者成为了故事的托，命运的诅咒。那么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从男主角沈君初，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摄影师，就这么开始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导演是滕华涛，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是很合理，也是最完美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上海，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滕华涛选择上海作为影片的时代背景，还因为受到了我国一位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影响。陈逸飞在作品之中关于老上海的描画，那种高贵脱俗、别有情调的视觉冲击，希望能在影片之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在影片50天的拍摄时期里，开始的前20天呢，都是在上海实景完成。剧组选择的外景地呢，都是非常具备老上海风情的地方，已有百年历史的壮观迷人的那些西式建筑物，格调高雅、艳香四座的西餐厅，私密的别有洞天的公馆，每一处都在影片之中留下很美的影子。当剧组转战安吉之后，所有的戏份都是在一栋3层楼的别墅完成。那么这个别墅呢，就是影片之中的沈宅。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当然也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摄影师君初和电台播音员曼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消玉殒，无力回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把自己整天关在阴森幽暗的老宅子里回忆过去，非常痛苦。母亲半哄半骗地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期待呢能够借此摆脱掉这个厄运。没想到君初状态更加的懊丧，更吓人的是，这栋身处竹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的时候传来细碎的低语、莫名的噪音，甚至是惨淡的魅影。尽管很害怕，但是三三咬牙顶住了。他很珍惜这一段糊涂的姻缘，只盼是有一天君初能对他一个微笑，那他都很开心。但是呢，君初却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那么心存畏惧的三三只好通过女仆容妈来打听这个老宅的事儿。三三由刘若英饰演。
1: 容妈，这房子从前什么人住过？您在这待好久了，这宅子从前都住过什么人？
2: 从前呢都是老太太家的远房亲戚，3年前也都搬空了，这房子有一阵子没人住了，老太太说是留给少爷和夫人。
1: 夫人
2: 啊，就是您呢。
1: 这宅子实在太大了，好些地方我都没去过，要不您带我到处去转转。
2: 怎么了吗？
1: 什么怎么？
2: 没事儿，没事儿。
1: 龙妈，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跟你出身一样，没有那么多委屈的。我常在这屋里听到一些怪声，好像是有人要跟我说话。
2: 横竖老太太已经让你过门了，你呀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0: 从容妈躲闪的语气之中，三三觉得她隐藏了什么，但是呢她又不敢去问君初。这天晚上，三三再次听到了怪声，她胆怯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却猛地倒在了床上，一把钥匙也突然掉在了床上。利用那把钥匙，三三打开了君初所在的那间阁楼，发现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布蒙上了。三三一步步朝阁楼里走，却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
3: 他是郑州广播。

0: 这里是爵士风情时间，大家好，我是主人徐曼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就是昨天没有说完的故事。男主角无意中伤了曼丽的心，事后他也深深的懊悔。经过几天的挣扎，他决定写一封信向曼丽的。
1: 顺着声音走去，三三看到一双女人的脚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她当即就吓晕了过去。三三醒过来，发现君初站在她的面前。
2: 谁让你上来的？我妈来了，在楼下。我不想打扰她，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下次你再敢上来这里，我就让你搬出去。
1: 说完，三三随君初下了楼。晚饭期间，三三突然发现那个阁楼上的女人似乎来到了他的身边，吓得他魂不守舍地站起来，吐了君初母亲一脸。但是这却并没有引来君初的不满，因为在那一刻，君初在三三的脸上发现了曼丽的影子。这天晚上，三三突然发现有人在拉动他的被子，他以为是君初呢，结果发现是一个长发披肩、满脸刷白的女子正站在他的床前。
3: 我叫曼丽，是他的爱人，我们俩原本就要结婚的，可是一年前我出了场车祸，突然就走了。每个夜晚看着他无法入眠，我心里比你更难过。你知道爱一个人却不能亲近他，不能照顾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吗？是痛，是无底的痛。我知道你对君初是真心真意的，现在代替我，让君初忘了我，重新过你们的生活。
4: 怎么可能？
3: 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就可能。像今天晚上不是就很好吗？君初不但愿意跟你说话，还把睡衣递给了你。你做了什么？我借用了你的身体，我想跟君初说说话，想碰碰他，哪怕就一下。可是我接近他的时候，我身上的寒气就会让他生病。三三，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一起救君初。三三，
1: 在三三的叫嚷声中，曼丽消失了。没过多久，君初就病倒了。听着君初辗转病榻，仍然不断叫着曼丽的名字，三三红着眼眶奔回老宅的阁楼，狂喊着要曼丽现身。
4: 只要你能够帮他，你快点出来。
3: 君初他怎么了？
4: 他病得很重，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3: 上回我是强行上身，但只能是一刹那。如果要我在你的身体里面待得久，就需要你的配合。你必须暂时闭锁阳气，但人要长时间憋住气，光靠自己是不行。你一定要在水底下待着，这是很辛苦。
1: 就这样，曼丽借用三三的身体到医院见了君初。很快君初出院，而三三和君初的关系也日渐亲密。善良的三三把这些事儿告诉了曼丽。
5: 希望这些天
3: 他的精神跟胃口都好多了，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像个孩子似的。
5: 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个孩子，以前他总是跟我抢鱼眼睛吃。
3: 他还吃鱼眼睛吗？那我明天烧鱼。
5: 他高兴的时候总会在家里面喝一点酒，不过他只喝舍利酒，他最爱的还是电影，找个时间你一定要陪他去看一场电影。我好羡慕你，我跟他只剩下回忆，你和他却有好长好长的未来。
3: 不，我才羡慕你呢。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他爱的是你。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他睡过吗？对不起。
5: 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
3: 没关系，你可以不回答，我问别人吧。
5: 这种事情你去问谁啊？好姐姐，你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男人亲热吧？没关系，不懂的话我可以教你啊。把你的身子再借给我一次。
1: 这一次三三拒绝了曼丽，因为她不想再次欺骗君初了，而君初也慢慢接受了三三，并且决定忘掉过去。他让三三帮他一起打扫阁楼，还主动和他聊起了曼丽。
2: 曼丽的事你都知道了。
5: 嗯。
2: 事情发生以后，我很想念她，把所有的东西搬回来这里，但是无法面对，就用布把它们全部盖起来。人有的时候就这么可怜巧的，人已经死了，就算我多么的痛苦，多么想念他，但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3: 你们可以在梦里相见，回忆里相见。
2: 我不能再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
1: 说到这儿，二人拥抱在一起。当晚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君初抱着三三出了电影院。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却不知道家里已经出了事。君初的母亲突然回老宅拿东西，却因为受到惊吓住进了医院，口中不停呼喊着曼丽的名字。三三跑去向容妈询问缘由，却被容妈硬拉到一个洗手池旁，被容妈喷了一脸的水。
6: 你清醒一下吧，我看你是疯了。
5: 谁疯了？
6: 你在叫我？你别碰我，你这舌头为什么那么黑？你这样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然又要赔上几条性命。老太太就是让他给吓的。
5: 不可能，
6: 老道，我了解他，他不会对你好的。他就像野兽，你就是像他再久对他再好，他要是饿极了照样会咬你一口。你看你，你看你，你阳虚阴刚，血气败衰，你不仅被他欺骗，而且要被他取而代之。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不会放过你的。
5: 我告诉我，除非我愿意，否则他在我身上待不久。
6: 你难道不知道他也会说谎？我是知道的，他和其他人是一样啊。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你想一想他到底要什么。

0: 当初那位徐小姐过世，少爷像疯了似的，搬了一大堆的遗物回家，放在阁楼里，这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少爷不许人管，也不许人碰，还把门锁了起来，除了他，谁也不许进阁楼。
1: 我得赶回去一趟，我走以后，他一定还会来找你的。你一定要顺着他，不要让他生疑，否则你会像老太太一样的下场。要冷静，要冷静，他一定会浮在一个东西上面，得先把他找出来。我知道他在哪。
2: 以后要找机会把它粘到那个东西上面，这样能保证一个晚上的平安。你要撑着，等我回来。遵照容妈的吩咐，三三找到收音机，但就在她准备要把容妈给的神符贴在上面的时候，曼丽突然出现拦住了她，并且强行占有了三三的身体，出现在了君初的面前。她埋怨君初忘了自己。
3: 而君初为了让曼丽相信自己的爱，就带她来到阁楼，打开了那一段用曼丽照片拼凑的电影影像。我说过，要替你拍片子，留下最美的你，不然来不及。我到处收集你的照片，从你老家，你同学。 你同事会一张张的找，一个个的拍，拍完了再一个一个的剪。你不在我身边也行，我一定要你活下去。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有些话始终在我心里面。我沈君初。
4: 娶曼丽为妻，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无论疾病健康，相伴相随，生生世世，你愿意吗？你说过你不会变。
5: 为什么又会和三三在一起？你知不知道，看着你们那么好，我心里有多难过？
4: 对不起，我以为你走了，他对我很好。那我问你，我和三三，你到底选谁？
2: 就在这时，容妈从外面悄悄地走了进来，拿杵刺向曼丽，把她从三三的身体里赶了出来。但是不死的曼丽再次进入三三的身体，君初为三三求情，这让曼丽失去理智，她企图杀死君初。最后，三三为了救君初，自己用杵刺进了心脏，而曼丽也随之烟消云散。 故事结束，再次传来曼丽的广播播音，而这个故事也只是曼丽跟听众讲的一个广播故事而已。原本人事本无鬼，有的只是局中人一时的情感投射而已。影片中有场戏是扮演三三的刘若英躺在水底，而扮演曼丽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在她的上面。当时他们商量好。 当刘若英在水底吐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导演就会喊停，那个女演员就会从水面升起来。但是呢，实际拍的时候，当刘若英口气，导演却没喊停，刘若英就那样依然躺在水底，也没有人把那个女演员拉上去。

0: 摄影师也觉得刘若英好像真的快被淹死了，要死的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刘若英却没有选择自己从水里站出来。那么事后呢，他解释说，在那个刹那我真的可以选择起来，但是理智告诉自己，第一，导演没喊停，第二，我这样突然起身肯定会撞到那个女演员，因为那个女演员也是吊威亚悬在我的上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会在想，会不会就在那一点点的时间里，几秒甚至一秒之中，会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在那儿。所以吐完那口气之后，自己会觉得有点恐怖，觉得自己对演戏是愿意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去交换的。那么对于刘若英来说，那个场景是当人们在看电影和导演在看监视器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恐惧的，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观众会不会因此而买账去看她的电影，但是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小说《在轮下》。豆瓣网友说，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1891年，黑塞在全家的厚望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马尔布伦修道院神学院，然而仅仅过了一学期，他便逃学自杀，并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直到12年后，在卡尔夫老家常住的黑塞再次回想起这段炼狱般的时光，悲愤之间，他撕扯下自己的经历，融入这部自传式小说《在轮下》。阿德勒曾说，定义自己的是自己，而不是环境、教育或素质。人这一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活出自己。在轮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汉斯从参加州试去神学院读书，两年后被劝退回家，颠沛流离，回归自我本真，也就是自杀的一生。书的内容涉及少年时代我们内心遇到的各方面问题，梦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生命的虚无。有人说，在轮下是一部穿越百年的写实佳作。生活在上世纪的汉斯不仅控诉了作者的命运，也扫射了无数当代人，唤起我们心底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无论何时如何活着是人们永远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难题。而借着这部作品，黑塞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如汉斯般在沦丧中落寞，如海尔涅槃，恰似《秋日传奇》开篇所写，也许会成为疯子，但或许他们会成为船。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雪般少女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雄当家
4: 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雨》。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

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身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

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米8，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我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它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

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1: 你这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儿，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4: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5: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6: 接警报，快逃生！

0: 跑，泥石流来了，红红快跑，
1: 大家不要顺着沟跑，要往两侧山上跑。
0: 大家互相协助，不要贪图财物，避免乱跑。哎呀，大妈，保命要紧啊！快！
2: 接警报，快逃生！
3: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

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聊一聊《论语》的仁爱之道。不足16000字的《论语》翻下来，仁这一个字前后被提到有109处，可以说仁爱的思想是儒家哲学里基石下的基石，重点中的重点。那么究竟什么是仁爱呢？说起来很简单，学生问老师孔子什么是仁，老师只回答两个字，爱人。仁者爱人，就是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人好。仁这个字就四化，单立人加一个二，所以有种说法叫做二人成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仁爱从来不是一个单人的状态，一个自我的状态。孤独的、自我的、封闭的环境下是谈不到仁爱的。仁爱一定是你旁边还有别人，只有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是否有仁爱。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就算在他身边的只是一个路人，他的脸色也是温和的，有一种暖意。如果他心中没有仁爱，就算是面对他的父母和孩子，他也经常会跟亲人发生冲突，甚至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二人成人，有仁爱之心一定会态度上。我想仁爱首先是一种人格情怀，它应该表现为一种高风亮节，一种胸怀大志的气度。我们这里说的仁爱，不是妇人之仁，不是那些小恩小爱，而是一种深刻、博雅、有使命、有担当的远大情怀。曾子曾经说过，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上的责任太重了，道路太远了。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人以为己任，将实现仁爱于天下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担当，这还不够重吗？那要做多久呢？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息尚存，你就要这样做下去，一直到死才算结束。这条路难道还不漫长吗？以仁爱作为使命，一个人可以完成天下仁爱的丹程。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孔子说，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也就是说，仁爱的使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当落实在一个生命个体的时候，他个人的性命都是不重要的。这样一种博大的仁爱是他最重的使命，在必要的关头，他可以杀身以成人。我们读古典诗词，经常会读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样的句子，也就是说，需要我去大济苍生的时候，我可以舍弃生命，可以做到慷慨赴死，因为那是一种壮烈的死。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历史选中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中国的文人经常写到沙场，写到边塞，表达这种身负重任而无所光剑影中勇赴国难。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就会焕发出动人的光彩。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也是儒家的一种

典型态度，也就是说，仁爱的情怀与使命高于一切。仁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它也是人格道德的一种终极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之中，有仁爱在心，他就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君子，而是可以临危受命的真正的君子。曾子曾经说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六尺之孤就是指未成年人的国君，百里是指方圆百里的国家，百里之命是指国家的命运。曾子说，有这样一个人能够接受三个方面的考验，他就是君子了。哪三个方面呢？当国家有大难，可以把幼君托付给他，让他陪伴幼君，不仅养护幼君的性命，而且要培养幼君的品德才能，使之能够重整江山大业，这是一个方面。方圆百里的国家在春秋时代已经是大国了，一个大国的国事可以整合委托给他，这是第二个方面。面临生死大关口的时候，这个人不动摇不屈服，这是第三个方面。有些事情都可以托付的人，这个人算是个君子了吗？曾子斩钉截铁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君子了。我们经常说，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英雄，他平时一定是有储备的。英雄行为有时候只在一瞬间，但是考验的却是他平时的人格。仁爱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的涵养，在生死危难的关口，使人可以有如此无畏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考验，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临大事而不乱，最终能够战胜风险，这一定跟他平时的涵养陶冶相关。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到了隆冬的天气，你看一看树木的叶子，先是阔叶哗啦啦的都掉了，再是比它小一点的叶子掉，最后掉下来的是针叶。为什么呢？因为在树木中，叶片越大，它对这个世界的索取越多，对吧？它需要有沉甸甸的水分、养分，养着一片一片的大叶子，所以到了春夏之际，满目葱茏，阔叶最好看、最风光、最炫目，但是它往往是最先凋落的，因为它需要的太多，它支撑不住自己。比它叶片小一点的呢，就随后一点掉落。需求越少，越能挺立枝头，越能顶风傲雪，那就是松柏的叶子，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真。

松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只有经过平时的陶冶，在重大关头经得住考验的气节。仁爱首先是这样一种大情怀、大胸襟，一种高风亮节，涵养于心。其次，仁爱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有了仁爱，这个人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有所表露，可能在这一方面，也可能在那一方面，点点滴滴，但都以仁爱为根本的出发点。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什么意思呢？第一句话是说，一个真正有道德情怀的人，内心是柔软的、丰富的、强大的、博雅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很多相应的言辞表达出来。但是你看，一个语言技巧很好、只会夸夸其谈的人，他不一定有道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有仁爱的人，他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当然，有真正的君子之勇，他是临危不惧的，他的勇气表现为一种扩大的气象。但是你看那些匹夫，动不动就拔剑相向，表现出自己的义气，他可以是勇的，却未必是仁。从这些表述可以知道，仁是一种人格的基础，但仁也是我们平时可以看到的点点滴滴的具体行动。儒家的经典就是这样发人深省，它既给你一个辽阔的境界，同时它也给了你到达那个境界的可行之路。一切都在日常点滴之中。我们说《论语》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它是课堂笔记，有很多问答，把学生的迷惑和探索都呈现出来了。学生袁宪这样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什么意思呢？克表现为一个人好胜、争强，老想超过别人，就是有好胜之心。伐就是夸口，夸夸其谈，总在那儿说。怨就是嗔怨，心中有不平事，表现出一种嗔怪、埋怨，总觉得别人不好、世界不公。欲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欲，所谓欲壑难平，自己的欲望太多。学生说，这四样东西都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能把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心这四种毛病全都给戒掉了，那他算不算做到人了呢？实际上，这样做很难，这个标准已经很高了。但是孔子淡淡地回答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孔子说，要是这些都做到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这是不是就达到了人的标准，我还是不敢说。从这样的说法来看，我们会觉得人好像离我们挺远的。平常人认为不容易做到的事儿都做到了，为什么还没达到仁呢？我们知道，仁无非就是我们跟世界相处的一种状态，它从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了。你克制自己不好的地方，你的心就会平和下来，一旦平和了，仁爱就会流露。当一个人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又好胜
又夸口，又对别人有那么

多的埋怨，自己还欲壑难平，他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所以把这些东西戒掉，首先是让人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才有可能与人和谐相处。放低姿态，对于做到人来讲，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所以孔子的回答会那么谨慎。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盲人，只要是夜晚出来，他走到哪儿，别人都知道，因为他有个习惯，夜晚出门一定要打一盏灯笼。村子里的人都习惯于在黑暗中行走，看见有灯笼就知道这个盲人出来了。后来，有外地来的人看到这件事，就唏嘘感慨，这个盲人的品德太好了，他自己没有光明黑暗之分，但深更半夜出来，他总要操心别人看得见看不见，总要为别人打一盏灯笼。这个人多高尚啊！这个盲人听后就淡淡地说，因为我是瞎子，我不希望别人撞到我，我打灯笼也是为我自己。我们想一想，这不就是一个人行走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吗？打一盏灯笼，客观上是给别人照亮了路，其实主观上也给自己规避了很多风险。我们谁敢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布满了苍茫景象的世界上，我们都是明眼人呢？我们都能洞悉一切事项，规避一切风险吗？有时候为了让别人方便，打着灯笼，别人看见路了，躲开你了，你自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那么仁爱是什么？有时候仁爱是一种身体力行，点点滴滴的行为，它不仅让别人受益，也会让自己有收获。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察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案件，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怀柔检察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察监督热线打开检察的窗，叩开法律的门，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子。
7: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2: 是啊是啊，你呢？
7: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3: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走进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收购僵尸车触法网，公开听证促治理。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具身机器人等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油画家田凤银40年画笔绘长城，赤子丹心耀湘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至23号，围绕更续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主题，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举办。活动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主办，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的200多名留学人才参加。其中部分海外留学人才走进怀柔，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近距离探寻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广阔机遇。
16: 青山叠翠，赋能科创，创新动能澎湃涌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海外留学人才全面了解怀柔科学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成果，直观感受怀柔以优质城市服务、赋能科研创新、集聚高端人才的硬核底气。硬核科创平台集聚势能，前沿创新赛道活力迸发。考察团先后走进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通过参观展厅、调研实验室，详细了解两大平台的运行模式、科研成果、建设运营及科研攻关进展，近距离感受怀柔在生物研实力与创新布局优势。一流的科研、优质的科创赛道，让海外留学人才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怀柔科学城深耕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攻关，创

0: 新氛围浓厚，发展空间广阔。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海外留学人才参观了集贤厅等标志性场地，宏伟大气的中式建筑和会场布置的种种细节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发布多项留学人才扶持政策，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发放创新创业资助，汇聚百余家重点单位，释放2000余个优质岗位，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此次怀柔之行让海外青年人才全面领略怀柔科创高地加国际会都的独特发展优势。
1: 本台消息，路边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被人低价变卖，废品回收站经营者侯某某贪图便宜，不核实来源直接收购，后经查实，该车系他人盗窃所得。7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侯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及废品回收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听证员们的意见，对侯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公安机关深化开展行业整治工作。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侯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系初犯、偶犯，启动公开听证程序。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案情和法律依据，阐述拟不起诉理由，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该处理意见。相对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检察机关对侯某某予以训诫，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陶雨涵说，
2: 掩着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明知不炫于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等综合判断，一是看收购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二是看交易时间、地点、方式是否正常，三是看物品有无合法权属证明，是否存在异常，四是看从业者是否有从业资格，不能以没问为由逃避责任，该核实不核实，该警惕不警惕，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应当知道。
1: 回收行业代表杨新志说，
3: 以前觉得收个废旧车辆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来到这个听证会才知道法律风险这么大，今后一定严格核实物品来源，依法经营。
1: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检察机关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已成为盗窃犯罪销赃主要渠道之一，针对烟瘾犯罪主观明知取证难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开展专题培训会，围绕价格明显偏低、交易方式异常等核心要素，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为类案办理打牢基础。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莹雪说，
4: 我们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对废品回收行业开展专项法制宣传，结合类案梳理收赃常见情形，督促从业者落实来源核实、登记备案等义务，并鼓励线索举报，通过听证加宣讲加行业规范组合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行业源头净化。
1: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7月23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全屋智能主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0: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

0: 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新增补贴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小米之家北京怀柔万达广场专卖店店长赵文阳说，
2: 国家又新增了10个新的国补品类，像咱们门店的话，目前有的是支持的是有门锁，然后还有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智能主机，然后还有就是耳机和扫地机器人啊，这几个品类的话也是目前是自补券，然后还可以叠加国补的15%，这个的话封顶金额也是1500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优势非常大的就是它都可以进行全屋的一个智能互联，只需要一个米家的 APP 就可以把它们所有都联动在一起，非常受咱们那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0: 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识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本次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自7月23日起实施，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涉及补贴资格使用、解绑、注销及退货处理等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
1: 本台消息，近日长城礼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之田凤吟长城主题油画展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金艺术展览空间精彩亮相。著名油画家田凤吟携40载艺术积淀，将雄浑壮美的万里长城画卷带到湘江，以艺术为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血脉与家国情怀。田凤吟生于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巍巍长城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近40年来，他踏遍山海关至玉门关的长城沿线，攀爬无数野长城险隘，用脚步丈量数万里长城，累计创作长城主题油画800余幅。这双常年在风雪中握笔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却在画布上勾勒出最震撼人心的民族脊梁。艺术之路充满艰辛，21岁首次长城写生，他因贪恋秋色作画被困深山，在恐惧中写下遗书，幸得乡亲火把相救，这份恩情让他立下终身画长城的誓言。为捕捉长城雪景，他曾在建构长城烽火台冒雪过夜，浑身伤痕仍坚守创作，四季轮转，风霜雨雪都没能动摇他描绘长城的信念。在他的笔下，长城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具象表达。春日丽花掩映，夏日云海翻腾，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田凤吟用灵动光影与细腻笔触展现长城四季壮美，更传递出千年不倒的民族凝聚力。此次香港画展精选30余幅精品力作，大尺幅全景画卷气势磅礴，青砖烟火台特写细腻传神，让香港市民直观领略祖国山河壮阔，深刻感受长城承载的民族底气。不少观展市民表示，画作深深触动家国情怀，拉近了两地心灵距离。田凤吟表示，长城是祖国脊梁，香港是东方明珠，希望以油画为媒介，让长城文化浸润湘江，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相聚，正是民族团结与文化共鸣的赤子之心。曾有外国政要邀请他

0: 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灵魂在中国，离开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多年来，他携长城油画远赴全球25个国家举办68场专题展览，作品多次作为国礼亮相 APEC、一带一路等国际舞台，被誉为长城文化传播大使、民间和平大使，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儿女坚定的文化自信。40年初心不改，一支画笔绘尽长城雄姿，一颗丹心赤诚，一生坚守家国情怀，助为媒，让长城精神跨越山海， 深入人心，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北方镇消息，为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镇企业办出租房屋办、安全科、消防办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开展7小场所及出租房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聚焦梨园庄村、宰相庄村、驸马庄村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排查隐患。在梨园庄村，检查组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居住安全，细致排查居住环境、用火用电、物品堆放等情况，现场为老人普及消防常识，清理周边杂物，督促村级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人居环境整治。 针对宰相庄村出租屋人员流动大、隐患隐蔽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排查撕拉撕接电线、违规用电、消防设施缺失、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严管采钢房违规住人，现场向房东、租客普及消防知识，压实房东主体责任。在驸马庄村， 检查组逐户检查商铺药店等7小场所，核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电器线路，严查违规住人、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厉行整改，限期隐患实行闭环管理。检查中，北方镇明确工作要求：一是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逐项消耗管理，严防问题反弹； 二是加密高风险点位巡查频次，补齐基层安全管理短板；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凝聚监管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切实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全和街道消息，为帮助居民科学防暑祛湿，远离养生误区，全和街道新贤家园社区近日举办中医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讲座设置专业授课和现场答疑两大环节，贴近居民夏季健康需求。一是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
1: 大暑气候特点和民俗内涵，深入浅出解读冬病夏治中医原理，并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重点群体提供差异化养生指导。课程围绕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5大核心板块展开。饮食上，推荐清热祛湿、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案与应急药膳，提醒大家远离冰饮、重油重辣等不良习惯。 起居方面，科普合理作息，正确使用空调，防潮避湿的生活细节。运动建议选择早晚低强度健身，避免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同时传授静心安神、舒缓焦虑的情绪调节方法，纠正常见养生误区。
0: 医师还现场示范简易学会按摩手法，将专业中医知识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居家保健技能。在互动答疑环节，居民们围绕湿气重、睡眠差、关节不适等问题踊跃提问，医师一对一细致解答，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大家认真记录、拍照留存，学习氛围热烈。此次讲座紧贴盛夏健康刚需， 既传承了节气养生智慧，又纠正了错误生活习惯，有效提升了居民科学防暑、自我保健的能力。下一步， 新贤家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便民义诊、节气康养等惠民服务，以精细化健康保障，营造全民养生、共建健康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偃旗镇消息，为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学生暑期生活，偃旗镇组织偃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树立环保意识。同学们首先观看垃圾分类科普视频，学习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重点掌握过期药品、塑料袋等易错垃圾的投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发放宣传册，帮助大家纠正混淆误区，了解资源回收利用知识。理论学习后，趣味垃圾分类游戏火热开展，同学们通过沙包投球闯关，将标注不同垃圾名称的沙包投入对应桶内，在轻松比拼中巩固分类知识，现场气氛热烈。随后，青少年志愿者分组前往社区垃圾投放点开展桶前值守，大家身穿志愿马甲，认真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耐心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同时清理投放点周边散乱杂物，亲身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深刻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活动将知识学习、趣味互动和实践服务相结合，让绿色环保理念真正根植于青少年心中。下一步，偃旗镇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组织桶前值守、入户宣传等行动，充分发挥小小志愿者作用，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建洁净绿色文明宜居的和美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3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

0: 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月亮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人们赏月、赞月、惜月、爱月、叹月，为此写下了很多关于月的诗篇。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等，还有很多。而在这些诗篇中，月亮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或离愁，或思乡，或悲凉。久而久之，似乎月亮就成了这些情绪的代名词。对此，作家茅盾有着他独特的见解。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散文《谈月亮》。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华，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月亮是个大骗子，我这样想。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得锋快的杀人的钢刀。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他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他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飘渺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他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他偏不肯安分，他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个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的样子，不会差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你骗人呐！我做事要揪老头的小辫子。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些，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保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老头子还是笑嘻嘻。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呵呵呵，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 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嘞来剥夺了权力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蹊跷，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蹊跷，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儿，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尽，忽然有从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到了我的御处。大家都是冠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义，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那个他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他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扬起了脸，一边望着。哎，怎么了？两口斗气？说说给我来评评。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下去。我于是走到女的前面，看定了她，凭着我们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想，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解决。将来的响了一声，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人现在忽悠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他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这可把我害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儿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那个只好随他去，反正我的多事儿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盯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撇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我不愿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茅盾的散文《谈月亮》。文中霞的龙一词出自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科的童话，这里指封建家庭的樊笼。当作者的朋友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为自己的自由迈出第一步后，就犹豫退缩了。窗外的一轮中秋月让他触景生情，勾起了对家的挂念。月亮及历来人们赋予月亮的情感，将它又拉回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中。那么作者对于月亮又有了什么看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谈月亮》。
2: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甜退隐逸的，或者飘渺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飘渺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

0: 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实？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象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事飘渺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吧。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忧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阴屋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侠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吧。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却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吗？明明有的。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够辨别稍远一点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一切轮廓，你变作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糊糊的苟安的雾。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站立，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练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他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的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象出神秘飘渺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吧。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散文是茅盾的《谈月亮》。文中茅盾对旧有的月亮文学做了批判，希望出现一些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积极向上的文字。的确啊，一看到月亮，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思维定式会把月亮和哀愁画上等号，心情自然会不自觉地低落。所以啊，下次再抬头看夜空中的月亮时，我们不妨在心里默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雪亭演义》。这部书啊，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6月25日。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明明是晴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咔吧一个雷，这个雨就下得没完没了。单说这一天，黎明电闪，

是短衣襟小打扮，都暗藏着利刃。后边四辆飙车，四个老板，四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步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其实这速度说实在的也不快也不慢，但是保镖的镖师心急，还嫌马慢，朝这马呀打了一鞭子，啪，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黑虎岭。到了这黑虎岭，你说怪不怪？突然这雨也不下了，云彩也散了，露出了太阳，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镖师此时把马带住，马也高兴，学来来来，夸夸夸夸夸夸，前蹄儿的一扬，在这地面上打了几个旋儿，然后抖了抖身子，把那雨水往下打一打，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那两个镖师把斗笠给摘了，背后都背上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兵刃。人们也看得清楚，这两个镖师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白脸的人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立着狮子半，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立配长剑，带着大宝印。这红脸的那位镖师能有33岁左右，小黑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也挺精神，也挺潇洒。后边那四辆飙车都拿这毡布蒙着，用绳子系着，也不知这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哪知道这个时候，从前面古庙树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窜出8个人来。这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把道路就给拦住了。别走了，等候你们多时了。哈哈哈哈，站住，此路不通。好，就这几句话，这些人把这飙车上两个镖师吓了一跳，心说话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中。对面这几位钉子步一站，把这两位镖师给包围了。单说这白脸的挎着长剑的镖师，一片腿儿，此时从马上蹭跳下来，可能这个主经得多见得广，稍微一迟愣，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站住，各位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他乐呵呵的一掐着腰，来到这8个蒙面人的近前，朗声一笑，各位老大，各位老大，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的，在下实不相瞒，我是临安东莞里飞云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凌啊，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绰号，飞天玉虎高凌。那个红脸的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这是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你们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我在江湖上也算有一号，提起我们哥们儿还有点名望。既然

如此，就请八位大哥闪开一条道路，给我们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有这么一句话，您各位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如果让我们这个飙车过去，过三过五的，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必有重谢。那位说，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的词儿。你别看对面是土匪，说话得客气，得罪不起，得罪了就不好办事，可能性命也就不保了。再看这八位毫无表情，尽管是蒙着脸，但是仍然纹丝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这高龄的面前。我说，高龄，你先看看我是谁。唰，说着话突然把面纱摘掉了，一摘这面纱把本来的面目露出来了。姓高的，你看看我是谁，睁睁你的狗眼，然后你看明白了再说话啊！认识我不？飞天玉虎高龄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吓得魂飞天外。原来这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闹了半天竟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手。撩开面纱，这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之一，此人江湖人称飞里长，姓韩，叫韩烈，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三品带刀侍卫是什么官？其实也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你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官，权力可大，那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什么六部九卿八大朝臣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又好像一种特务机构，那谁惹得起？惹不起。那么高龄就住在这京城的临安，在这块地开着镖局为生，跟着这伙人说实在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久打久道。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龄心里也有点诡，这车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这一看呢，这帮人突然出现，脸色就变了。高龄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一翻个，心说话，这谁告的密？谁那么缺德？下这么大雨，我们以为保险，没想到在半路上遇上了这帮坏蛋，这可倒了霉了，要坏。但又一想，别着急呀，别着急，要稳住心绪，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我害怕的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高龄稍微这一愣，仍然面现从容。哎呀呀呀，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闹了半天是韩大人。韩大人，你不在京城里，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我是大礼参拜。哼哼，少他妈来这套。我说高龄啊，你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你问这个？
我们能干什么呢？说实在的，实不相瞒，这是

金华太守啊徐玉大老爷卸任了，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嘛，就是跟我们镖局子订的合同，让我们呢在他府里弄点东西，他府里的东西呢也算是送给我们，让我们呢也帮着押送押送回原籍，赏我们点钱，我们也是吃饭的。哈哈哈哈哈哈！高龄的话还没说完，这位一阵的冷笑，玩高龄啊，你行，咱们一块儿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再这一说了，俗话说得好，水贼过河，别他妈使狗刨，你一撅屁股，爷爷就知道你拉的什么屎，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祸有人，而且有特殊的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如实说，你藏了谁了？我谁也没藏啊，我谁也没藏，呸！还敢狡辩，我要没说错的话，你这车上携带着走私，夹带着是不是有京中大帅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他的儿子姓岳，叫岳庭，有没有岳庭啊？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在没在车上说。高粱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这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你说他们怎么那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了，告了密了，事到了如今也只好以死相拼，我这阵儿不能承认。高龄想到这儿一乐，呵呵，韩大人，你说的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又是岳飞，又岳飞的余孽，又是高宠，又高宠的媳妇儿，什么冯氏，说的什么话，我一句没听懂，不知道，我这上面拉的没有人，实话告诉你，都是些货物，根本没人，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不要，我就搜，好好的搜，给我搜个底儿掉，试试。那七位各拉长剑，苍啷啷往上一闯，要搜镖车。在旁边的高龄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此时沉不住气了，他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儿，一看人家要搜，这额角上冒了汗了，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了下来，没有时间跟高龄商量什么，再看从背后一探背膀，螳螂螂螂螂苍螂拽出18节紫金鞭，把道路就给横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哎，他妈小子，你找死！我们奉了密旨，丞相守御，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儿，赶紧把人交出来，要不然让你死在当场。你真是大胆呐！敢拒捕欧差，要了你的命，哥哥兄弟上上上上，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余明给包围在其中。余明一看到了，现在还等什么？打，不打不行了。大哥，伸手，你接鞭吧。螳螂手余明就玩了命了，听烫听烫，一个人是力战七扣。高龄一看打起来了，能不能向着自己人，知道这事儿捂不住了，事到了现在，

0: 能不像自己人吗？就得玩命拽出长剑，苍啷啷烟奔黄打一道力闪，这也过来助阵。两个人站七个人，咱说了，这高陵也好，这余明也好，都挺厉害，拼了命了。再看那位老韩，韩的人也往上冲，两个人是力敌八寇。你想想，这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武功是有高低的，但两个人打八个人，那玩意儿就是劣势。强狼难胜众犬，好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哥俩这汗就湿透了，不行，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在此时，就听螳螂手余明啊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哦，高陵吓了一跳，转身这一看，兄弟已经死在了当场，手刨脚蹬了一会儿，绝气身亡。闹了半天呢，这余明被那七大高手其中的一位那长个，再看长的那位细高挑，这位下棋毒手，这一剑正刺破梗嗓咽喉，故而手刨脚蹬而死。高陵眼珠子都红了，兄弟兄弟啊，哥哥给你报仇，你英灵莫散，拿命来。高陵这火也上了，血贯同人，只身斗八人，一个人能架住八个人吗？手忙脚乱，心里这一愣，一个没留神，腿上噗啊挨了一剑，等一会儿肩头噗啊又挨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中了七剑了。再看这高陵也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他爬起来，这位韩烈下手极狠，在他的背后啪手起一掌，正好下棋毒手，可叹这高陵也死在了当场。这下呀，你也甭管谁了，这二位是双双绝命。韩烈一阵奸笑，哥哥兄弟，他也是该死啊，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哥哥兄弟搜啊搜啊，众人往上闯，伙计车老板吓得都跑了，就剩下车上这几个人了。众人开始检查，反正也没人管，把那布给挑掉，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这桌子板凳箱子柜就这些东西没有，第二辆车上再细搜也没有，到了第三辆车上把这布也掀开仔细一看呀，一个妇人抱着俩孩子，这周围都是有被褥，再看为首这妇人能有四十来岁，长得微胖白脸儿，头发拿布包着，怀里头抱着俩孩子，一看这大点的孩子能有六七岁，那个小点的孩子能有五六岁，差不多少。这俩孩子吓得脸儿都绿了，紧紧依靠在这妇人的身上，这妇人紧紧搂着俩孩子，眼呐，跟那直勾勾一样盯着这些人，再看脸色也煞白。韩烈一看一乐，哈哈哈！弟兄们，给我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于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里奥萨和森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里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清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

样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蒂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极高的地位的。再见，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
所以单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

离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长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莫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我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利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利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利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 只在心里

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哎呦喂，这大雨，哎，这一会儿功夫，这街上的水这么深了。
2: 你发什么愁啊？你这不是电车吗？我看人家那视频里，那电车不怕水，蹭蹭蹭的就过去了。
1: 别被网上的视频给误导啊！

0: 新能源汽车也不能随便涉水。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新能源汽车那要涉水，得首先看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要看三电，也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
2: 这电车上的三电有防水功能吗？
0: 那倒是有啊，一般新能源汽车都可以达到一定级别的防水。
2: 哦，那第二个看呢？
0: 得看线缆插头，这一般比三电的防水功能都差一点，所以呢，水位超过电池顶部的接头线缆的时候，你就得及时开出涉水区域。
2: 不过你说像今儿这暴雨的天气，这哪儿哪儿都是水啊，那你不涉水回不了家呀，这怎么办呢？
0: 那你要一定得涉水，第一啊，你就得慢速前行，小心水下的状况，第二，车开出涉水区域后得检查一下车头下的水箱和冷凝器内部。
2: 这是检查什么呢？
0: 看看有没有沾上异物或者垃圾，如果沾上了会影响散热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别忙，还有个第三点啊，那就是刚才说的，千万别被所谓乘风破去和开过去之后内部电子设备不出问题是俩概念。那开过去谁不会啊？开过去之后面板上一堆报警，那不就麻烦了吗？
2: 明白了，这新能源车呀，虽然比这油车涉水能力强，但是大雨天啊，还得谨慎驾驶。
0: 谁说不是？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哎呦，我刚才不小心用刀子的时候，把手划破了一个口子，可是这血怎么一直在流啊？
2: 先消毒，然后摁住。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4: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5: 这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可以就地取材手绢，棉伤口大的一块直接盖在伤口上，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要持续的压。
2: 明白了，如果伤口较深，就建议马上到医院进行救治。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这夏天呀，太适合跑步了，一身汗，来，我喝一瓶冷饮，凉快凉快。
2: 刚刚高强度运动完啊，你别马上喝那个冷饮。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夏季气温高，人的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喝大量的冷饮，或者吹空调洗冷水澡，那会导致全身的血管立刻收缩痉挛，严重的还有突发心梗的可能呢。
4: 还真是，喝了冷饮会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引起血管堵塞，诱发心绞痛，
2: 还有可能脑结冰呢。
4: 脑结冰
2: 那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呢是神经性的头疼，讲的是大量吃了冷饮，特别是冰淇淋这一类的哈，引发的头部神经的疼痛。
4: 那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吃到胃里，胃的温度是接近40度的呀，吃大量的冷饮，胃气大伤，脾胃受损，造成偏头疼。
4: 那要照你这么说，夏天没法吃冷饮了呀。那如果我夏天要实在就是想喝这冰饮料，那还能喝吗？
2: 能喝，运动后休息3到5分钟，等这个心率相对平稳以后。

0: 后再喝。喝的时候啊，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喝，在嘴里啊温一温。另外，如果呢感冒发烧、心慌胸闷，那就别喝冷饮啦。大清早起床时也不要喝。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是空调不凉快，是不是温度设置
0: 过度？可以啦。夏天开空调啊，温度别设置的太低，太低容易得空调病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这空调病是什么呀？
0: 其实空调病它不是一个医学上标准的诊断，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乏力、头疼、口咽部、上呼吸道不适这些感觉，严重的会导致感冒或者进一步的症状。
2: 那有了这些症状要怎么办呀？
0: 赶紧通风透气。如果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要注意补水。
2: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空调温度到底调到多少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呀？
0: 总体来说呀，还是26度最合适。它是根据人体体感温度来设计的。晚上睡觉，这个温度还可以设置的再高一点，比如说27甚至28。
2: 这空调到底开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以26度为例，夏天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大概3到4个小时，你就会有寒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停一停空调。
2: 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这个新生儿啊，你想他这个皮肤啊，机能发育还不成熟，那能不能开空调啊？
0: 可以，新生儿能适当的吹空调，温度设置在25度到28度之间，还要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流通。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消防救援一名2岁的幼童误按了、
0: 这太危险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夏季高温，封闭的车内究竟有多危险？
0: 比如车辆停在露天阳光直射的环境里，15分钟以后温度开始上升，40分钟以后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相对的最高值。有多高呢？如果气温33度，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8度。
2: 如果您在车窗紧锁的车内就待10分钟，您就会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
0: 所以绝对不能把孩子或者小动物留在夏天封闭的车里，避免悲剧发生。
2: 因为小孩啊，不能像大人一样调节体温。3岁以下的孩子呢，被锁在密闭的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就会受到损伤。
0: 超过半个小时，孩子就有可能造成脱水、中暑、休克，甚至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
2: 对于15岁以下的孩子来说，除了车祸以外，车内的中暑已经成为车辆相关死亡事件的第二高位致死原因。
0: 所以高温天气一定要提高车内安全的防范意识。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里，那到处都是孩子。
5: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那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0: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
4: 乘坐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0: 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4: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

0: 晒霜还管用。
1: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0: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1: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0: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1: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0: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遇到小孩吃饭的时候咳嗽，有的时候啊，不是咳嗽这么简单，有可能是被食物卡住了。
1: 是的，正确的判断很重要。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5: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脸色发灰，面容青紫，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4: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5: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背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1: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别的小心，宝宝气道没发育完全，容易发生梗阻，一旦梗阻，尽快使用科学方法救治。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这雨真大啊！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啊，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了，这汽车一旦掉到水里边啊，由于压力的缘故，车门很难打开啊。
1: 还真是，作为司机就应该掌握一些汽车不慎落水应急。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那怎么有的司机车掉到水里边他就没逃出来呢？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汽车落水后逃生的几个时机。
4: 这第一个逃生时机是什么呀？
1: 是汽车刚落入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别舍不得车里的财物，就赶紧打开车门逃生。
4: 那第二个逃生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水漫过车窗的时候。
4: 那这个时候由于水压的缘故啊，车门是打不开的，那怎么逃生啊？
1: 这会儿啊，要破窗逃生。车窗的玻璃都是比较结实的，手边要是没有破窗锤，您可以拔掉头枕，用头枕尖利的部分插进车窗的侧沿，用力一撬，玻璃就碎了，然后赶紧破窗逃生。
4: 我听你说这意思，还有最后一个逃生时机啊？
1: 没错，那就是水即将灌满车厢的时候。
4: 那这个时候车内外的压力基本上已经一致了，该怎么逃啊？
1: 迅速地爬到后备箱，

0: 课堂。
1: 这也得60度以上啊，这种情况怎么迅速怎么降温呢？
2: 首先啊，停车的时候就要在仪表盘放一块遮阳布或者毛巾，阻挡太阳光线照射到表面。如果长时间停，可以把方向盘下拉，避开日晒，这样方向盘就不烫手了。
1: 这招不错。哎，我怎么忘了，这方向盘啊，它是能调节的。我的车的方向盘就可以上下前后4个方向调节呢。哎呦，这大蒸笼啊，又热，这味儿又难闻。那我这会儿干嘛？
2: 马上打开车窗通风，把空调设置在最低温度。
1: 开空调制冷的时候，那这窗户关吗？
2: 不关呐，空调制冷1分钟之后再关窗户。
1: 这等什么呢？这是
2: 这样，既能把高温下车里的甲醛等有毒的物质挥发掉，同时也能更快地享受凉气。
1: 哦，不错不错。
2: 我跟你说，另外啊，如果你后座也有人，那就不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不然的话，后排的人吹不到凉风。
1: 我一上车呀，我就习惯关这个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哎，我这做法它夏天不影响车辆降温吧？
2: 那倒是不影响，不关闭这个反而会影响车内降温。
1: 哦，哎，我啊一般呢把这个温度设置为车内外的温差10度左右。哎，你坐我车里你不会觉得不凉快吧？
2: 这是比较理想的车内温度啊，时不时的把车窗打开留条缝，让车里有新鲜空气，以免得上空调病。明白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又发布了7月份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提示。
1: 这每个月的安全风险提示真得好好的看看，特有针对性，谁看谁受益。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哎，你看这第一条，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1: 是啊，7月份虽然天气高温高湿，但也进入了主汛期，降雨量增大呀，气往往也在这个月发生。
2: 预警信息，不利天气少。
1: 哎，你看这第二条，提醒咱们7月份就进入了地质灾害的危险。
2: 去以前听到了头顶上有声音，迅速开车冲过去。
1: 哎呦，好险！这第三条提醒的是要关注高发事故的风险。
2: 大家
1: 是热的出奇。哎，你看这第四条说的就是要关注户外的时间，做好防晒措施。
2: 户外工作的人这天啊是真辛苦，要劳逸结合，及时补水。
1: 全国发生了好几起重大燃气爆炸的事故。你看这第五条说的就是要关注燃气爆炸事故的风险，安全使用，防患未然。
2: 这第六条是关注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风险。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风险比较大，高温天气安全生产是关键，要加强安全管理。
1: 所以你看这第七条提示要关注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
2: 7月份是生产建设高峰，相关单位要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管控，作业现场监护，不利天气应对等工作。
1: 安全的事儿怎么说也不嫌多，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意识常在心中，安全握在手中。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哎，我跟你说，最近我开始夜跑了，每天都跑，每天跑5公里。
1: 行啊，锻炼身体哈。哎呦，出一身汗，你还能减肥呢。
2: 那可不是，跑完了马上回家冲一澡，那叫一爽。

0: 跑完步马上冲澡啊，那可不行。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跑完步不能马上冲澡，特别是凉水澡，会引发不适的，那有的人严重了会晕倒。
2: 不是，这是怎么造成的？推累了，凉水积着了？
0: 不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跑步这一类有氧运动，那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呢，这样四肢的肌肉导致心率加快。
2: 那是，我要的就是这效果嘛，能加速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能让人。
0: 可是当运动停止以后，这全身的血液流动和这个心率啊有所减缓，对吧？但是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啊，你着急洗澡，堆积在肌肉里的血液那会进一步增加，导致人的重要的器官脑啊供血不足，引起晕厥，诱发心脏病呢。
2: 这么严重呢？
0: 不止如此，那洗澡还洗不干净呢。你想啊，跑步的时候那脂肪是燃烧的状态，毛孔那也是打开的散热的状态吧，你马上洗，那汗影响新陈代谢。
2: 那跑完步什么时候洗澡合适啊？
0: 怎么也得结束半小时左右吧，这个时候人体呢那才基本恢复正常，这时候血液也恢复正常的流动，就可以洗了。
2: 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我就再问您一个问题，就现在咱这天儿啊，是不是一定非得用热水洗啊？
0: 尽量用热水，那冷水冲澡容易造成体内的湿气不能随汗液排出，人会感冒，也别洗太久，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2: 行，那我跑完步缓缓，不着急冲澡，这种细节咱也得稳稳拿捏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了 S.1055 号总统令，向二战时期在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第100独立步兵营及其附属单位中服役的日裔美籍老兵授予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而在此十年之前的2000年的6月，美国官方还曾经一次性向这支部队授予了20枚美国最高军事奖章荣誉勋章。这时隔半个多世纪的褒奖将人们的目光重新引向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那么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下面几点可以勾画出一个答案的轮廓。第442步兵团是二战中美国陆军唯一全部由美籍日裔官兵组成的部队，是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也是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美国第442步兵团日裔美籍鏖战欧洲。日裔第442团是美国陆军历史上受勋数量最多的团级单位，共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或七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两次，陆战一师仅获得三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

同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等。19世纪60年代，随着封闭的日本打开国门，有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也加入了前往西方移民的热潮，移居美国。到二战爆发前期，美籍日裔大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除了外貌之外，他们与故国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从心里将自己当作美国人。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日本血统却招来了仇恨、猜忌和不公正的待遇。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美籍日裔居民都被当作敌国侨民受到敌视。1942年的2月19号，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总统令，指示军事部门对国内潜在的敌对分子加以监视和管制。尽管这条命令没有明确地针对日本移民，但在三月间，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州的愿望政府建立的拘留营中。而在日裔人口众多的夏威夷，虽然因为经但也采取了宵禁。1943年初，官方在日裔移民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和条件下都承担战斗任务，你是否愿意宣国并忠诚地保卫他不受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攻击，包括日本帝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和组织。大约 75% 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征召4500名日裔志愿者入伍，组成了一支新的日裔战斗部队，这就是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罗斯福总统在批准这一决定时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第442步兵团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兵营，第442团按照美国陆军标准步兵团编制编成，下辖三个步兵营，第522野战炮兵营，第232工兵连，一个反坦克炮连，以及其他的后勤支援单位。该团的座右铭是全力以赴。在训练营里，美军大兵戏称这些身材矮小的日裔部队为土拨鼠部队。军方虽然允许日裔官兵志愿参战，但由于忠诚和民族情感的考虑，日裔部队将被禁止派往太平洋战场作战。正如美军中的德裔和意大利裔官兵不能被派往欧洲战场一样，只有少数精通日语的日裔志愿者加入了美军情报部门，在受训后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担任翻译、情报分析员或间谍，而日裔战斗部队的战场则是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在第442团尚在训练时，形成战斗力的第100营已经做好了前线部署的准备。驻欧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起初拒绝接纳这支日裔部队，但在地中海战区指挥第5集团军的克拉克将军则表示同意接收该营参战。于是第100营在1943年的8月20号离开美国，于9月2号抵达北非港口奥兰，附属于第34步兵师、第133步兵团，两周后开赴前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第100营的出战发生在9月29号，在萨勒诺附近的战斗中，这个营级的单位在24小时内推进了24公里，并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克服德军的顽强抵抗，攻克了一处交通枢纽。他们冒着德军密集的炮火和火箭弹轰击，三次穿越潮湿泥泞的沃尔图诺河谷，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在敌我双方都赢得了尊重。1944年的1月，第100营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强攻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德军依据险峻的山峰、深邃的沟谷、湍急的河流，布置了铁丝网、雷区和密集的掩护火力，令盟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第100营也

月河谷的战斗中，100营被连遭到德军虎中仅有14人抵达目的地，第100营很快因为伤亡过大而被撤下前线休整。2月初，该营奉命坚守城堡山阵地4天，打退了德国多次反攻，最后因为两翼暴露而被迫撤退。在盟军对卡西诺山修道院进行轰炸后，盟军的进攻依然没有起色。 第100营的一个排在血战后仅有5人生还。在整个战役期间，第100营伤亡过半，当初的1300人仅剩约500人，但是他们的英勇得到了一致的赞誉，被战地记者称为“铁打的小个子”。伤亡者众多的第100营得到了大量的紫心勋章，因此获得了“紫心营”的绰号。1944年的3月26号。 在得到了来自本土第422团被调往安琪奥前线，在那里登陆的盟军与德军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行着艰苦的堑壕战。随着5月中旬盟军突破卡西诺防线，在安琪奥方向也准备展开攻势。在此之前，第100营在一次敌后侦察中抓获了2名德国战俘，从而获取了关键的情报。 这是几个月来盟军在安琪奥战场第一次活捉德军。在随后的攻势中，第100营勇往直前，夺取了德军前沿最后一处据点，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门。第442步兵团于1944年6月初开赴意大利前线，在罗马以北与经历战火洗礼的第100营会合，该营随后并入第442团，成为该团的第一营。 但允许保留原有的番号。1944年的6月26号，北一处名为贝尔维德尔的小镇上演了处子秀，德军在此严密设防。作为整个诺亚河谷防线的关键阵地，战斗打响后，第23营展开正面的进攻，经验丰富的第100营则隐蔽前进，占领了城镇东北方的高地。该营的 A 连和 C 连暗中封闭了城镇出入通道。 毕连居高临下，向德军侧翼发起突袭，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在正面友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这处坚固的据点。第442团乘胜追击，挺进到亚诺河畔，严重动摇了德军的防御。贝尔维德尔之战证明了第442团的日益官兵都是优秀的战士。第100营也因此战的出色表现和之前战斗的功绩。 而被授予总统集体嘉奖，这是美军中最高的团体荣誉。不过，更艰苦的战斗和更多的荣誉还等待着第442团。从7月1号起，第34步兵师向亚诺河纵深地带发起攻势。第442团被赋予进攻德国防御要点140高地和卡斯特里纳的重任。 德军在140高地部署了一整个营，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并得到了强有力的火炮支援。美军的进攻再次遭到了自卡西诺、安琪奥以来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140高地被称为“小卡西诺”。第442团第23营奉命夺取140高地，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德军以猛烈的炮火。 将日益士兵们压制在山脚下，他们一边挖战壕，巩固占领的阵地，一边在工兵连的协助之下排除地雷，打开进攻通道。尽管每天的进展都不大，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前进，反复冲击。在一周的苦战中，不断从两翼压缩德军炮，控制了140高地。在随后的进军中，第442团每经历一座城镇，都要遭到猛烈的抵抗。 但是他们从未退缩，连战连捷。至7月25号亚诺河战役结束时，第442团在3周的时间内推进了64公里，击毙了1131名德军，抓获了331名战俘。不过他们自身也阵亡了239人。9月11号，第442团被调离第5军团序列，转隶第7集团军第36步兵师，准备开赴法国南部作战。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早在7月15号，第442团反坦克连就暂时调离前线，配属于第517伞兵团，参加了8月15号登陆法国南部的龙骑兵行动。该连乘坐滑翔机，携带车辆与火炮，与伞兵一同在敌后降落，协助伞兵坚守桥头堡阵地，直到增援部队从海岸赶来。他们还负责排雷、守卫道路和隧道等任务，直到10月底才回归建制。因为此次战斗的经历，该连成为第442团中唯一获得滑翔机战斗章的单位，还获得了该团第二次总统集体嘉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第442团主力于9月30号在马赛登陆，在随后两周的时间内一路向北挺进，抵达布吕耶尔城下。德军在该城城外高地有重兵设防，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第442团从10月15号开始强攻布吕耶尔，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与意大利截然不同的地形，伏日山区崎岖的丘陵，大片的灌木林，浓雾、泥泞和暴雨，与凶猛的德军炮火一道，给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三天的激战后，第100营和第2营先后攻克了城北的两座高地，而第3营协同第34师和142团控制了城区，但城东的两座高地不断发起逆袭。第442团又经过两天的拉锯战，才最终完全占领了布吕耶尔。此时友邻的第141团第1营约275名官兵在德军的反攻中被围困于敌后2公里处，第442团奉命解救这个迷失的营。解围行动于10月27号开始，摆在日裔战士面前的不仅仅是德军的坚固的防御阵地，还有恶劣的自然条件。浓雾和阴霾的天气导致战场上能见度极低，雨雪交加，寒冷、疲劳、站好脚和致命的炮击不断地折磨着前线的每一个人。第442团到胆怯，不断交替掩护，为争夺每一个伞兵坑拼死作战，甚至在某些地段发起万岁冲锋。尽管大量减员，但是德军防线最终被突破。第442团于10月30号与被围部队建立了联系，在之后两天内又进一步扩大战果，占领了更多的德军阵地。然而第442团为了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0月中旬时，该团还有2943名官兵，到11月初只有800人还能战斗，140人阵亡，1800人受伤，全团没有一个连还建制完整。经历了伏日山区的苦战后，第442团被调往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负责守卫一段20公里长的法意边境。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一位哨兵在海边巡逻时甚至俘获了一艘搁浅的德军袖珍潜艇，这可是整个美国陆军中独一无二的战果。1945年的3月23号，第442团从马赛登船离开法国，重新被调回意大利战场，归属第92步兵师指挥。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为了调回第442团，还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后者一改初衷，希望把这支日裔部队留在法国战场。这个小插曲可以说是对第442团战斗力的最佳肯定。在第442团前往法国的5个月中，意大利战场的局势没有任何变化，盟军的攻势再度被德军沿亚平宁山脉北路构筑的哥特防线所阻。克拉克将军对第442团的回归表示热烈欢迎，并计划以该团为尖刀，在意大利西海岸进行一次强有力的突击，牵制德军部队，为盟军摧毁哥特防线创造条件。第442团欣然受命，

他们面前是十余座连绵山峰构成的坚固阵地。该团于4月3号夜间秘密地进入了阵地，在4号的白天全团隐蔽待命，直到夜幕降临才继续向德军的前沿靠近。这一行动是如此成功，以致德军根本不知道对手已经潜伏到了眼皮子底下。4月5号的拂晓5时，随着一声令下，全团突然发起冲锋。惊愕万分的德国守军甚至来不及组织防御，仅仅半个小时就有两座重要的高地落入美军之手。日裔战士们在当天又取得了另外数个山头，在哥特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在4月5号的战斗中，第442团诞生了第一位荣誉勋章的获得者，他是来自第100营 A 连的一等兵宗森真雄。在向德军阵地冲击的过程中，他孤身一人逼近了德军掩体，用手榴弹摧毁了两个机枪火力点。在向己方阵地撤退时，宗森发现一枚手榴弹落进旁边的一座弹坑中，有两位战友正隐蔽在坑内，他立刻飞身上前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战友。这种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向宗森真雄追授了最高奖励。在此后一个月的战斗中，第442团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崩瓦解。天后，欧洲战场全线停火，德国正式宣告投降。从1943年9月第100营加入意大利战场，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士兵们在欧洲战场作战1年0.7个月，先后转战萨勒诺、卡西诺、安琪奥、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战功卓著，但代价也高得惊人。据统计，第442团人员伤亡超过9000人，伤亡率高达 314%。 第442团的英勇奋战有助于缓解美国公众的仇日情绪，并促使受到拘禁的日本移民在二战结束前被释放。第442团作为一支现役部队于1946年8月被解散，不过第100独立步兵营却一直保留在美国编制序列中，直至今日，是美国预备役部队中唯一的步兵单位，基地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沙夫特兵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至2006年间，第100营曾被部署在伊拉克，从事治安行动，期间排除了大量的爆炸物，查获了不下50处武器藏匿点，但也有4人在行动中丧生。如今，在加利福尼亚有两条高速公路，是以第442团和第100营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就像是无言的纪念碑，铭刻着美籍日裔战士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在二战欧陆战场，日裔美军第442团以东亚人特有的忍耐、刻苦和勇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炫目的战绩。在卡西诺险峻的山岭中，他们面对德国伞兵；在布吕耶尔的丘陵灌木中，他们勇斗党卫军；在严冬积雪的伏日山中，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哥特防线这样硬碰硬的攻坚战，他们依然无比犀利。21枚荣誉勋章是他们勇气的证明。罗斯福总统曾经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日裔部队用他们的战绩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小说《在轮下》。豆瓣网友说，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1891年，黑塞在全家的厚望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马尔布伦修道院神学院，然而仅仅过了一学期，他便逃学自杀，并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直到12年后，在卡尔夫老家常住的黑塞再次回想起这段炼狱般的时光，悲愤之间，他撕扯下自己的经历，融入这部自传式小说《在轮下》。阿德勒曾说，定义自己的是自己，而不是环境、教育或素质。人这一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活出自己。在轮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汉斯从参加州试去神学院读书，2年后被劝退回家，颠沛流离，回归自我本真，也就是自杀的一生。书的内容涉及少年时代我们内心遇到的各方面问题，梦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生命的虚无。有人说，在轮下是一部穿越百年的写实佳作。生活在上世纪的汉斯不仅控诉了作者的命运，也扫射了无数当代人，唤起我们心底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无论何时如何活着是人们永远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难题。而借着这部作品，黑塞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如汉斯般在沦丧中落寞，如海尔涅槃在觉醒中重生。恰似《秋日传奇》开篇所写，有的人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人也许会成为疯子，但或许他们会成为传奇。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

0: 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
4: 被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走进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收购僵尸车触法网，公开听证促治理；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巨身机器人等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油画家田凤吟40年画笔绘长城，赤子丹心耀湘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至23号，围绕更续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主题，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举办。活动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主办，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的200多名留学人才参加。其中部分海外留学人才走进怀柔，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近距离探寻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广阔机遇。
14: 青山叠翠，赋能科创，创新动能澎湃涌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海外留学人才全面了解怀柔科学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成果，直观感受怀柔以优质城市服务、赋能科研创新、集聚高端人才的硬核底气。硬核科创平台集聚势能，前沿创新赛道活力迸发。考察团先后走进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 通过参观展厅、调研实验室，详细了解两大平台的运行模式、科研成果、建设运营及科研攻关进展，近距离感受怀柔在生物医学、类脑智能等前沿交叉领域的硬核科研实力与创新布局优势。一流的科研平台、完善的支撑体系、优质的科创赛道，让海外留学人才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研究与前沿科技攻关，创新氛围浓厚，发展西湖国际会议中心，海外留学人才参观了集贤厅等标志性场地，宏伟大气的中式建筑和会场布置的种种细节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发布多项留学人才扶持政策，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发放创新创业资助，汇聚百余家重点单位，释放2000余个优质岗位，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此次怀柔之行让海外青年人才全面领略怀柔科创高地加国际会都的独特发展优势。
13: 本台消息，路边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被人低价变卖，废品回收站经营者侯某某贪图便宜，不核实来源直接收购，后经查实，该车系他人盗窃所得。7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侯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及废品回收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听证员们的意见，对侯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公安机关深化开展行业整治工作。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侯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拟对其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并启动公开听证程序。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案情和法律依据，阐述拟不起诉理由，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该处理意见。相对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检察机关对侯某某予以训诫，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陶雨涵说，
15: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明知不愿意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等综合判断，一是看收购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二是看交易时间、地点、方式是否正常，三是看物品有无合法权属证明，是否存在异常，四是看从业者是否有从业资格，不能以没问为由逃避责任，该核实不核实，该警惕不警惕，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应当知道。
13: 回收行业代表杨新志说，
16: 以前觉得收个废旧车辆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来到这个听证会才知道法律风险这么大，今后一定严格核实物品来源，依法经营。
13: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检察机关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已成为盗窃犯罪销赃主要渠道之一，针对烟瘾犯罪主观明知取证难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开展专题培训会，围绕价格明显偏低、交易方式异常等核心要素，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为类案办理打牢基础。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莹雪说，
17: 我们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对废品回收行业开展专项法制宣传，结合类案梳理收赃常见情形，督促从业者落实来源核实、登记备案等义务，并鼓励线索举报，通过听证加宣讲加行业规范组合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行业源头净化。
13: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 七月二十三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全屋智能主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14: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

0: 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新增补贴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小米之家北京怀柔万达广场专卖店店长赵文阳说，
2: 国家又新增了10个新的国补品类，像咱们门店的话，目前有的是支持的是有门锁，然后还有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智能主机，然后还有就是耳机和扫地机器人啊，这几个品类的话也是目前是自补券，然后还可以叠加国补的15%，这个的话封顶金额也是1500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优势非常大的就是它都可以进行全屋的一个智能互联，只需要一个米家的 APP 就可以把它们所有都联动在一起，非常受咱们那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0: 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识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本次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自7月23日起实施，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涉及补贴资格使用、解绑、注销及退货处理等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
1: 本台消息，近日长城礼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之田凤吟长城主题油画展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金艺术展览空间精彩亮相。著名油画家田凤吟携40载艺术积淀，将雄浑壮美的万里长城画卷带到香江，以艺术为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血脉与家国情怀。田凤吟生于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巍巍长城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近40年来，他踏遍山海关至玉门关的长城沿线，攀爬无数野长城险隘，用脚步丈量数万里长城，累计创作长城主题油画800余幅。这双常年在风雪中握笔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却在画布上勾勒出最震撼人心的民族脊梁。艺术之路充满艰辛，21岁首次长城写生，他因贪恋秋色作画被困深山，在恐惧中写下遗书，幸得乡亲火把相救，这份恩情让他立下终身画长城烽火台冒雪过夜，浑身伤痕仍坚守创作，四季轮转，风霜雨雪都没能动摇他描绘长城的信念。在他的笔下，长城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具象表达。春日丽花掩映，夏日云海翻腾，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田凤吟用灵动光影与细腻笔触展现长城四季壮美，更传递出千年不倒的民族凝聚力。此次香港画展精选30余幅精品力作，大尺幅全景画卷气势磅礴，青砖烟火台特写细腻传神，让香港市民直观领略祖国山河壮阔，深刻感受长城承载的民族底气，是画作深深触动家国情怀，拉近了两地心灵距离。田凤吟表示，长城是祖国脊梁，香港是东方明珠，希望以油画为媒介，让长城文化浸润湘江，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民心。

民族传统，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相聚，正是民族团结与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作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田凤吟始终坚守赤子之心，曾有外国政要邀请他加入外籍，他坚定拒绝，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灵魂在中国。 离开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多年来，他携长城油画 远赴全球25个国家， 举办68场专题展览， 作品多次作为国礼亮相APEC、 一带一路等国际舞台， 被誉为长城文化传播大使、民间和平大使，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儿女坚定的文化自信。 40年初心不改，一支画笔绘尽长城雄姿，一颗丹心赤诚，一生坚守家国情怀。田凤吟以艺术为媒，让长城精神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北方镇消息， 为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北方镇企业办出租房屋办安全科、消防办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开展七小场所及出租房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聚焦梨园庄村、宰相庄村、驸马庄村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排查隐患。在梨园庄村，检查组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居住安全，细致排查居住环境、 用火用电物品堆放等情况，现场为老人普及消防常识，清理周边杂物，督促村级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宰相庄村出租屋人员流动大、隐患隐蔽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排查撕拉撕接电线、违规用电、消防设施缺失、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严管 采钢房违规住人，现场向房东、租客普及消防知识，压实房东主体责任。在驸马庄村，检查组逐户检查商铺、药店等七小场所，核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电器线路，严查违规住人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例行整改，限期隐患实行闭环管理。检查中， 北方镇明确工作要求，一是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逐项消耗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加密高风险点位巡查频次，补齐基层安全管理短板；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凝聚监管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切实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全河街道消息，为帮助居民科学防暑祛湿，远离养生误区，全河街道新贤家园社区近日举办中医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讲座 设置专业授课和现场答疑两大环节，贴近居民夏季健康需求。一是冬病夏治中医原理，并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重点群体提供差异化养生指导。课程围绕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五大核心板块展开。饮食上推荐清热祛湿、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案与应急药膳， 提醒大家远离冰饮、重油重辣等不良习惯。起居方面，科普合理作息，正确使用空调，防潮避湿的生活细节。运动建议选择早晚低强度健身，避免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同时传授静心安神、舒缓焦虑的情绪调节方法，纠正常见养生误区。 医师还现场示范简易学会按摩手法，将专业中医知识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居家保健技能。在互动答疑环节，居民们围绕湿气重、睡眠差、关节不适等问题踊跃提问，医师一对一细致解答，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大家认真记录、拍照留存。

0: 学习氛围热烈，此次讲座紧贴盛夏健康刚需，既传承了节气养生智慧，又纠正了错误生活习惯，有效提升了居民科学防暑、自我保健的能力。下一步，新贤家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便民义诊、节气康养等惠民服务，以精细化健康保障，营造全民养生、共建健康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偃旗镇消息，为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学生暑期生活，偃旗镇组织偃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树立环保意识。同学们首先观看垃圾分类科普视频，学习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重点掌握过期药品、塑料袋等易错垃圾的投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发放宣传册，帮助大家纠正混淆误区，了解资源回收利用知识。理论学习后，趣味垃圾分类游戏火热开展，同学们通过沙包投球闯关，将标注不同垃圾名称的沙包投入对应同类，在轻松比拼中巩固分类知识，现场气氛热烈。随后，青少年志愿者分组前往社区垃圾投放点开展统前值守，大家身穿志愿马甲，认真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耐心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同时清理投放点周边散乱杂物，亲身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深刻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活动将和实践服务相结合，让绿色环保理念心中。下一步，偃旗镇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组织统前值守、入户宣传等行动，充分发挥小小志愿者作用，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建洁净绿色文明宜居的和美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都值得珍惜。我们都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原来坚持都有意义。他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白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差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多你听得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的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一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4: 我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与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终被看见，终被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

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停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进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与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

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襄氏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在我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

0: 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西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 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鹿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 2009年， 鹿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 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部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

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陆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陆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0: 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我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70%的同龄人。但是对于现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 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数他最穷。同学里有如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 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 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决定回家。

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路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路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只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聊书侃书蒋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正值暑期，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继续暑期的阅读推荐。
1: 哎嘿，
0: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非常重要，听听名字啊，让孩子爱上阅读。
1: 它还有一个年龄段，
0: 3到6岁亲子阅读完全指导手册。
1: 也就是说您这孩子啊，应该是这个没有上小学呢，小学之前啊，正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您怎么跟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把这个阅读这个事儿能进行下去，以便使孩子啊这个上到小学以后在阅读方面能够一日千里。哎，那可能这本书就是一基础。
0: 您是不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因为这孩子正好还在这个年龄段，
1: 是吧？嘿，好，
0: 就快到6岁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孩子他真正爱上了阅读，他就像一棵小苗一样不会长歪。
1: 没错，
0: 这个家长之后呢也不用太操心了。
1: 对，
0: 所以说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对，所以过往的书啊，什么书房就是学区房啊等等，就全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0: 越来越是学区房。
1: 没错没错啊。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啊，它的这个结构哈，它的第一章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详细梳理了阅读给孩子带来的益处。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阅读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才更有动力去执行。识字儿是阅读的基础啊，在认识了阅读的重要性之后，第二章呢，我们将踏上识字儿的奇妙旅程。在这章当中，我们从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开始，通过随文识字儿、情境识字儿，还有游戏识字这3种识字密码，让孩子轻松愉快地识字儿啊，并且爱上识字儿。之前啊，我还真是采访了几位作者，包括咱们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我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啊，就是这些朋友，他们识字儿普遍偏早，动不动有这个3岁自己读连环画的，那时候连环画它有字儿的呀，
1: 对对对对。我比那小的时候我也读，反正那字儿我也不认识，就看画
0: 您是私书吧？所以就是识字儿真的是挺重要的啊，多认识点字儿，他自己就爱上阅读了。
1: 但是有一个这个事儿一定要跟大家伙儿就是说明白啊，识字儿这个问题呢，现在对于有一些家长来说，感觉是什么呀？是自己作为家长啊，这个可以炫耀的一种资本，这就不好。对，然后就说你看我们这孩子这才2岁，他3岁都认识100个字200个字多少，这个不行。为什么呢？其实识字这个事儿，包括读书这个事儿，就是我个人的感觉，一定要避免走入到这个叫拔苗助长的误区。孩子该什么时候他走到哪个阶段，他应该怎么去做，其实他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0: 是，
1: 如果你要说这个我就为了显示，哎呀我这个家庭教育出成绩了啊，孩子1岁能认识5000个字，马上他就可以上大学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完全不赞成。我觉得不靠谱。
0: 我跟您说呀，现在幼儿园也攀比，
1: 我天哪，还卷是吧？
0: 哎呦，我们家那孩子属于班里认字最少的，
1: 哎，那
0: 我都没教过他认字，
1: 一定要表扬他，一定要表扬他。
0: 5岁多了，还认识不到100个字，
1: 那这特别好，啊，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0: 这100个字还是最近这2个月，孩子说，爸爸，您能教我认字儿吗？我估计其他小朋友都上课外班啊，
1: 对对对，
0: 恨不得都学了1000个字了。
1: 真没必要，
0: 是吧？
1: 真没必要。
0: 还有那个单词也是，现在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1: 啊，真的特别好。
0: 就前两天那孩子跟我说，您教我学英语吧。我估计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其他小朋友是吧？老师一点名说，哎，你唱首英文歌吧，哎，你用英文朗诵一首吧。他觉得自己啥也不会。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完了。
0: 好吧，反正我也属于那种心比较大的家长哈，
1: 特别好特别好。
0: 然后呢第三章就是什么呢，让我们将点燃3岁到4岁孩子阅读的那把火一定要保持住啊。就是阅读启蒙常见的误区究竟有哪些呢？哪些阅读方法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兴趣？这一章呢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啊。有了这些有效的方法，相信孩子不仅阅读停不下来，而且欢笑不断。那么到了第4章呢，就是4到5岁了啊，绘本 能让孩子拥有美好的品质。有一段时间每天我都给孩子讲一到两本绘本，
1: 嗯哼
0: 啊，
1: 嗯，
0: 最近有点忙啊，忽略了
1: 啊，这行，
0: 还应该坚持，
1: 只要反省就好，就是好的。
0: 嗨，说四到五岁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
1: 嗯，
0: 在尊重他们成长规律的同时呢，用饱含中国基因的绘本滋养他们的心灵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孩子能成长得更好啊。我给孩子讲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
1: 啊，
0: 最后的结果你知道什么吗？孩子说，爸爸，我怎么能变得更白呀？您说是我讲的问题，还是这个国外这故事不太适合他们的孩子？
1: 我儿子小时候看这个叫什么呀，米奇老鼠，
0: 哦，
1: 米妮，还不是那个猫和老鼠，就是米妮米奇的那个，
0: 哦，
1: 然后那里边有一个大猫，啊，叫彼得，彼得，那彼得就是长得很壮啊，连腰都没有，跟水桶似的，但是特坏，很壮，很坏啊。有一次我儿子那时候我估计也就两三岁的样子，在那儿看，那时候我们家电视是一个落地的那种背头似的，屏幕不是那种塑料的嘛那种，
0: 嗯，
1: 我说他看着看着突然就过去了，拿这手，然后那个彼得手拿那个手啪啪就开始打屏幕，坏彼得，坏彼得。我赶快给抱来，别抱来之后一看，真厉害，
0: 这太有正义感了，
1: 对对，
0: 这绝对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于善恶呀，对于好坏呀等等的一种判定方式，在他们这个年岁，我觉得只要是正确的，其实不用去非得我们去再去阻止他，或者说把这个事夸大，或者把这事缩小，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0: 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别管他是敲屏幕还是我们家孩子那儿说我为什么不能长得那么白，但是呢他在听了这个故事，他内心当中其实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1: 是的，
0: 他不是光关注那一点，
1: 就是
0: 哎，不定在哪天突然又想起里边的一些情节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四到五岁孩子有了自主意识了，要尊重他们成长的规律，是吧？刚才提到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听绘本啊，或者是亲子一块儿去读绘本啊，或者你这个家长改编绘本啊，所以都没关系啊，只要让他读，就提升自己的表达力，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让他讲，你说今天你把那个给我讲一遍，是吧？
1: 嗯，
0: 还有能够让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锻炼。这个第五章呢，是聚焦五到六岁的孩子，哎，那时候就是阅读的小魔法师了，
1: 嘿，
0: 啊，就中班到大班之间，因为他们的那个自我意识进一步提升，
1: 嗯。
0: 你要尊重他们了，是吧？要让他们做阅读的主人，自己选书啊。现在不是有一些书吧吗？
1: 啊，
0: 是吧？就专门这个
1: 给孩子的，对对对，
0: 有好多好多的书，
1: 是是是，
0: 你可以每周让他选个几本，由亲子共读，慢慢的，是吧？向自主阅读去过渡了。
1: 哎，
0: 哎，就是你、
1: 嗯、
0: 他们的学习呢有一些共性，就是前面在中文的阅读基础上，第六章为大家解锁一些英语学习的小秘密。
1: 嗯
0: 啊，其中呢，阅读对英语学习也很有帮助。
1: 嗯，
0: 它是孩子英语学习的助推器。那如何对孩子进行英语方面的启蒙阅读呢？怎么利用动画片助力英语阅读呢？如何利用绘本表演激发孩子的英语学习兴趣呢？这一章啊，就为家长提供了很多途径，帮助孩子轻松愉快地学习英语。就这本书还是挺实用的。
1: 对。
0: 嗯，
1: 那下面呢，我先来给大家呀介绍第一章啊。第一章刚才啊红酒兄也介绍了，名字叫阅读帮孩子更好的成长。它的第一节呢叫什么呀，叫孩子成长的秘籍。这个秘籍呀，所谓孩子成长的秘籍其实就是俩字儿，阅读。当然后边还有更好玩的啊，您千万别换这个转换频道，因为比如说下边是拿什么打败手机啊，
0: 哎，
1: 培养孩子阅读的五个关键点啊，全家总动员啊等等这些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哈、啊、就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这句话呢就很深刻地揭示了阅读的神奇力量。那如果说孩子的成长是一段充满奇迹的旅程，那阅读呢就是我们带领孩子啊探索浩瀚天地的一个神奇指南。
0: 对。
1: 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果没有这个学识的浸润，那北京、西安、南京。

0: 英等地，对于孩子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人来说只会是陌生的地名，但是当文化的光芒哎闪耀在它上边的时候，那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干巴巴的文字了，不是北京西安南京全是干巴巴文字，而是什么呢，是充满生命和故事的地方，那包括像长城啊故宫啊颐和园啊等等，就是因为文化的点缀哎他们活了千百年，成为这个历史的见证者。那怎么来增加学识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啊，阅读是一种重要的途径，有阅读为伴的孩子一定能成长得更好。阅读它可以带孩子啊去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亲临某个地方，但是文字能够把我们带到那儿。你比如说尤其像这个现在我们在中国这儿待着，那离我们其实比较远，不太好去的是哪儿的南美，对吧，啊因为它确实是有点远啊，这些地方你看个电影你看个电视剧可能你也能看到啊，但是那个呢它是把一些东西给你固化在那儿了，你看到它就是那个样子。可是阅读一些文字等等这些东西，它能够把你带到那儿的时候，让你充分的打开你自己的想象力，哎，让你去想象那个地方可能是什么样啊。那同样呢，我们啊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啊，我们本来如果不读这个小说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像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一样经历他的一生，对吧，但是哎我们因为读了这个小说，跟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走了这么一趟，然后我们就活了他的一辈子，多活了他的一辈子。所以我就为什么就是我之前还没有做阅读推广的时候哈，我经常跟人说，我说其实你读什么都行，你读小说都没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我说读小说也可以增加阅历嘛，对吧？啊，我说你这个，你有的这种主人公，有的这种人，你可能一辈子都遇不上，或者他从事这个职业是你一辈子都
1: 接触不到的。
0: 对，哎，可是呢，你通过阅读，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如果你读得够深，读得够这个全身心投入，那你真的跟他一起把他的人生也活了。你想你有自己的人生，同时呢你要读，比如说你读了一千个小说，那你又活了其他一千个人的人生，
1: 真的。
0: 那你想你的这个人生阅历会是什么样子，
1: 还是那句话，不能增长长度，
0: 哎
1: 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宽度，
0: 没错没错，
1: 广度。
0: 那些读过的一本本书啊，它是会充实孩子内心的，可以让原本单调的这个世界啊变得五彩斑斓。那每当孩子们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通向未知世界的这个大门。在孩子们读书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读者啊，他们更是冒险家，他们可以跟随主人公的脚步穿越古今中外啊，不断探索未知世界。那对于孩子来说，这不仅是知识的获取过程啊，更是一种心灵的探险，让孩子的想象力翱翔无限。所以说呀，阅读是孩子的成长秘籍，它能载着孩子们去探索那些脚步无法到达的地方，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一样的美好。阅读可以说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让这个孩子的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性。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是一个广度，对吧，哎，那其实通过阅读我们还可以让孩子更加的通达，更加的虚心，更不会固执己见，也不会偏执。
1: 对，
0: 为什么啊，就因为阅读可以让他们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儿，了解到不同的观点还有价值观，这有助于培养孩子们他们这个思维的灵活性，哎，让他们更愿意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啊，更能理解什么是多样性。中国有句古话，有一皇上写的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大家伙老说这话啊。实话说放到今天来说，这个书中未必就有黄金屋，但是呢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书中一定有更好的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每一本书它都是一扇通向新世界的门啊，他们可以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可以帮着孩子不断的积累知识啊，收获技能啊，提升素养啊。那通过阅读，孩子就可以更加从容的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五六年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给孩子们做阅读培训啊的时候，我们为了吸引家长啊，我们就总结了一下阅读可以带给孩子一些什么东西，一些什么好处，一些什么样的技能。结果我们总结出了八种能力和一种气质。 那那个气质毋庸置疑就是所谓腹有诗书
1: 气
0: 自
1: 华、嗯、
0: 哎，那八种能力其中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哎，
0: 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
1: 书中有答案，
0: 哎，当时我还跟我的这些小伙伴

0: 啊，我说这个我们中国台湾有一个人叫詹宏志啊，这个人在大陆也出了很多书了啊，他自己其实相当于是大陆的这个马云加上张朝阳或者加上丁磊，
1: 嗯，
0: 就他既是门户网站的这个创始人，也是这个
1: 电商
0: 的创办人，哎，他自己就有这两个网站，而且还是这个我们中国台湾最大的出版公司叫城邦的创始人，
1: 哦，
0: 哎，他还帮着很多的，包括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人罗大佑啊，电影导演侯孝贤啊等等，帮着他们经营他们的电影、他们的歌，他们后来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和这个人詹宏志是分不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香港有一个著名的读书人梁文道，梁文道曾经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去描述詹宏志的重要性，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他，那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文化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想而知，那詹宏志就是什么呢？他其实小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台湾一个小村子里长大的孩子，从小爱读书，那就去他们的这个镇上的一个书店，天天就蹲在那儿看书，
1: 就泡在那儿。
0: 哎，后来长大了也是，长大了呢，他干了这么多事儿，但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破产的时候，后来媒体就报道嘛，说哎，你看这个人，啊。这个破产了，他还坐在这个马路边上、马路牙子上，还在那儿读书呢。哎，张宏志就说，其实就是所有的，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能靠读书解决掉。
1: 嗯，
0: 我在2011年的时候看过《北京日报》刊登他的一篇采访的文章，整个应该是一版差不多。
1: 嗯，
0: 哎呀，看完之后我就真是对这人非常钦佩啊。后来又找了一些他的书看，看完之后觉得我基本能认同他这个说法，就是其实阅读是可以解决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哎，
1: 所以刚才蒋老师举这个例子啊，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啊，给大家推荐这些书，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习惯，
0: 是，
1: 就是在你烦恼、在您焦虑或者说夜不能寐的时候，
0: 嗯哼，
1: 不妨呢选择一本书读一读，读着读着可能这个结儿就解开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毕竟说实话啊，我们很多朋友就遇到一点什么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健康问题，习惯于上这个网上去查啊，某个搜索引擎，
1: 这越查越焦虑，
0: 越查越焦虑，越查越可怕啊。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你与其你真的要去了解的话，那你一定去读书，因为书那是有这个责任编辑，有作者啊，而且是在出版社三审三教经过很多人把关最后拿出来的，它和这个网络上这种海量的资讯，然后缺少把关人角色的这么一些信息的传播，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嗯，
1: 我多聊一句哈，
0: 哎，您说啊，
1: 花两个小时只刷短视频
0: 哦
1: 来获取信息，
0: 哎呦我天啊，
1: 就是那个东西啊，它是解决不了焦虑问题的
0: 啊，是，
1: 就是您只会越刷越焦虑，可能短时间内可以产生多巴胺，
0: 对，
1: 但是刷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什么更大的空虚感，
0: 没错，
1: 就像上次咱们聊那
0: 没错
1: 那本书一样，
0: 嗯嗯，
1: 它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0: 对，
1: 更快的节奏，
0: 对，
1: 更新奇特的内容，才能让你达到之前多巴胺的水平。
0: 这就像什么呢？这我也，就是其实现在还好啊。前有一些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哪儿哪儿全是这个麻辣麻小啊，对吧？为什么呢？后来当时我记得我看这个媒体上，而且是传统媒体上，专门有在这个饮食的这种进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吃到味道越来越厚的东西，
1: 嗯，
0: 吃到一定时候它就是有些东西根本它就吃它就没味儿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只能拿那个最厚的东西来
1: 重盐重辣，
0: 没错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好在就是什么呀，现在随着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的，你看现在馅儿还像原来的嘛哈，这种档口百家争鸣的这种餐饮，
1: 嗯
0: 啊，那我继续啊，我这一块说这个秘籍这一块，孩子成长秘籍这块还有两块没说完，
1: 哎，
0: 啊，阅读还可以是孩子克服苦难的利器。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他不会给你打招呼，他会时不时的出现。那阅读其实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抚慰孩子心灵的，给孩子带来勇气和希望的。尤其那

0: 这书里的人物会在孩子们啊深陷生活泥潭的时候轻声地呼唤他们，然后用他们心怀梦想不卑不亢的故事来激励孩子们抵御苦难勇往直前。说到这儿啊，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东西都不是这个书上的啊，我们是一边跟大家介绍这个书一边讲我们自己的感受啊，就像刚才说詹宏志，那下边我要说的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偷书贼》，其实也是一个后来的一个小名著啊，然后呢被拍成了电影。那他就讲这一个女孩嘛，就是喜爱读书，那后来他就用这个书作为给自己疗伤的一个工具了，包括后来他救了一个犹太人放在他们家这个养父养母家的这地下室里头，啊，那犹太人当时你要看那个样子都快不行了，那他也是偷来书之后，为什么叫偷书贼啊？偷偷把人书拿过来之后，他给这个犹太人读，那后来这犹太人就慢慢的恢复，然后就跑出去了。等后来战争打完了之后，犹太人又回来来看他，等等。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在介绍这本书以及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说你们看没有，书在这里边的这种力量，它其实就是一个抚慰人的力量。
1: 对，
0: 那孩子最美的馈赠，我们都知道一个好妈妈胜过
1: 尹建莉
0: 啊，尹老师就曾经说过，说无论都市或者乡村，贫穷或者富有，高官或者平民，你都可以把最好的教育送给孩子。最好教育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破折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亲自做出良好的表率，这是每位父母都有能力送给孩子的财富，也是孩子生命中得到的最美的馈赠。哎，然后他在这儿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都了解的那个啊，就是《孝陵广记》里的，就是一孩子特懒，家里大人出去，弄了一大饼给挂在这个脖子上。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小楼在这里恭候各位中老年朋友的到来，感谢您收听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那这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著名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带来，这个段子也是耳熟能详。哪一段呢？日遭三险。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4: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立旧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啊，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

0: 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李头，这说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三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还看在台上，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哎，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1: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0: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1: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0: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人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觉这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

0: 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哥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到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屉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屉来，我再给您换，回去带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四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做小买卖的，哎，卖什么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拉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他吃半拉，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 知县升堂
0: 啊？嘿，哎呀，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
2: 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2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要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会用人啊，这急性子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知县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啊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果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谢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

0: 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哈，你这可真蛮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的，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这是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行，这别着急呀。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儿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儿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对，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1: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刘宝瑞先生的《日遭三险》。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在最后还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后台留言告诉小楼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说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非常精彩。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

0: 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和大家来聊一聊尊师重道。大家都听过苏格拉底和柏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传说有一次苏格拉底对学生说，今天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尽量的往前甩，然后再尽量的往后甩。从今天起，每天做300次，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第二天，苏格拉底做到的人请举手，几十名学生的手。一周后，苏格拉底如前所问，有一大半的学生举手。一年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动作还有哪几位同学在坚持呢？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另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柏拉图。从柏拉图坚持甩手300次的故事当中，可以知道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的原因，就是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落实老师的教诲。柏拉图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个简单的动作呢？是因为他尊敬老师，所以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

去做。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培养出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就在于尊师重道。尊师最重要的是以恭敬的心对待老师，落实老师的教诲。古人教导我们亲近名师，就是借助好老师的经验帮助自己。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孝敬，落实在孝亲尊师。父母教导孩子尊敬老师，老师也教导学生孝敬父母。父母和孝道和师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真定希望成就自己，扬名于后世，以显恭敬师长。所以师道也是建立在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提倡孝道。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的秩序。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的亲情也是自然的。为人出生的孩子，很自然地对孩子有无限的爱与关怀，只想着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这是父母自然升起的一种慈爱。孩子从小对父母也非常依恋。我们回想一下，很多一两岁的孩子，父母处罚他的时候，越打他，他越往父母的怀里钻，打得越用劲儿，他抱得越紧。他对父母的那种依恋，那种爱也是天性，这就是父子有亲，父慈子孝。中华民族传统的教育就是建立在父子有亲这个基础之上，亲就是亲爱，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爱，教育的目的就是让这种亲爱永恒不变，不被污染，不断扩大。传统的教育始于胎教，延续终生。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就是家庭中的爱。孩子成家，夫妻无子。古人讲夫妇有别，别就是分工不同，夫妇的爱就是别。父子有亲，这个爱落实在兄弟，就是长幼有序，兄友弟恭。落实在一般人，就是朋友有信。一个爱字包括了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爱一切人和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教育。孟子没有见过孔子，但他恭敬地拜孔子为师，学习孔子留下的经典，最终被尊为亚圣。这启示人们怎样找到好老师呢？再告诉我们，读古圣先贤的著作，以古圣先贤为老师，落实古圣先贤的教诲，就会取得成就。《后汉书》中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魏源在《古微堂集》中说，身教亲于言教。这些话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什么要求呢？要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培养自己的道德学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自身的行动感化人、教育人。宋元学案中说，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可以这样理解，学习才能够提升自己，纠正自己的习气，透过教育才能够导正

学生的观念，使其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教学有3000弟子，72贤人。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在老师的墓旁盖了房子，守孝3年。学生们的举动表达了什么呢？老师去世时，子贡正在别的国家做生意，因为这个遗憾，他在老师的墓旁守了6年。我们从这里又体会到了什么呢？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恩心、恭敬心，让我们体会到师生间的情谊、恩义、道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恩报恩，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爱一切人和物。要亲近名师，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为师，落实老师的教诲，成就自己的道德学业，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分享一篇文章，不抱怨不委屈保险，我们一起来听。素书里讲，安莫安于忍辱，世间最安稳，内心最安宁的境界，没有比得上能忍下屈辱，放下怨愤的。忍辱不是强行压制情绪，而是一种心性的通达，能够做到不为荣辱得失所动的人，都有非凡的气魄，是成就大事的开始。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在不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认为失败是他人造成的，感到命运非常的不公，甚至有时也会懊悔不已，产生了自我攻击的现象。实际上，停留在抱怨层面是一种逃避。相比面对现实，宣泄不满的情绪，纠结于谁对谁错，看起来更加简单，也能转移心里的痛苦。真正的转变恰恰是走出情绪的陷阱，认识到只有自身改变才有效，寄希望于别人，寄托于运气变好是不可能的，这是向心内求答案的开始。当一个人能通过行动获得一点反馈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背后是自我价值的确认，承认现实并不容易，看清眼前的挫折，但是又觉得内心是有力量的，有改善的余地和空间。对未来越有信心，对现实越有耐心。有耐心不是苦苦的隐忍，是一步步实证出来的。因为我是五性自足的，所以在苦难中可以成长，得以淬炼。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外面的种种风雨也难以动摇内心，自己仍然是完好无缺的。自我在挫折中不会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无论何种境遇都能发挥出潜力，超越祸福的桎梏。委屈是常有的心态，在遭遇不公平的时候，人会有一种难过无力的感受，自身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没有相应的回报，就会非常的失望。忍辱负重最难的一点，就是明明自己很出色，也有能力，但在时机未到的时候，依然要甘于处下，能够处理委屈感，化悲伤为动力，是最珍贵的能力。地位卑微，无人认可，心里难免是缺乏希望的，处于一片灰暗。不过追求完全的公正，本身是一种奢求。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人才也有埋没的时候，也无固定清晰的规则。但是内心有一把尺子，就是良知，能知是知非。付出一份善意，内心会多一份光明，一分正向努力就收获一分正向结果。良知是最公平的，永远不会辜负你，即便遇见他人的不理解甚至嘲讽，依然可以从容欣喜地前行。毁誉得失是一生最重要的考验，无数人由于羞耻不敢尝试，由于委屈失去向上的动力。如果能把评价掌握在自己手里，事情就会大不一样。没有那些束缚和遮蔽，可以保持不息的动力，心性会变得越来越光明。所谓荣辱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可以放下，唯有内心的边界变得更加辽阔，能够容纳一切。 《素书》是一部看了又看，有着启示的书籍。人要学会不自欺，诚实地面对心中的各种念头，看见即疗愈。一个愤怒，一个抱怨，化解之后，精神也会清明起来。学习经典就是放下原本的成见，让思想变得更加纯粹。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验诸多奥妙，受益良久。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3: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4: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5: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6: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5: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7: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8: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9: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
1: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儿，咱回家。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3: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4: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5: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6: 接警报，快逃生！嗯嗯

0: 不好，泥石流来了！红红，快跑！大家不要顺着沟跑，要往两侧山上跑。大家互相协助，不要贪图财物，避免乱跑。
1: 大妈，保命要紧啊！快！接警报，快逃生！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 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
2: 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 那在接下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聊一聊《论语》的仁爱之道。不足16000字的《论语》翻下来，“仁”这一个字前后被提到有109处，可以说仁爱的思想是儒家哲学里基石下的基石，重点中的重点。那么究竟什么是仁爱呢？ 说起来很简单，学生问老师孔子什么是仁，老师只回答两个字：爱人。仁者爱人，就是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人好。仁这个字就加一个二，什么意思呢？就不是一个单人的状态，一个自我的状态，孤独的。 自我的封闭的环境下是谈不到仁爱的。仁爱一定是你旁边还有别人，只有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是否有仁爱。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就算在他身边的只是一个路人，他的脸色也是温和的，有一种暖意。 如果他心中没有仁爱，就算是面对他的父母和孩子，他也经常会跟亲人发生冲突，甚至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二人成人，有仁爱之心，一定会流露在跟别人的态度上。我想，仁爱首先是一种人格情怀。 它应该表现为一种高风亮节，一种胸怀大志的气度。我们这里说的仁爱，不是妇人之仁，不是那些小恩小爱，而是一种深刻、伯牙、有使命、有担当的远大情怀。曾子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上的责任太重了，道路太远了。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人以为己任，将实现仁爱于天下。 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担当，这还不够重吗？那要做多久呢？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息尚存，你就要这样做下去。 一直到死才算结束，这条路难道还不漫长吗？以仁爱作为使命，一个人可以完成天下仁爱的丹程。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孔子说：“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也就是说，仁爱的使命一代一代

传承下来，当落实在一个生命个体的时候，他个人的性命都是不重要的。这样一种博大的仁爱是他最重的使命，在必要的关头，他可以杀身以成仁。我们读古典诗词，经常会读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样的句子，也就是说，需要我去大济苍生的时候，我可以舍弃生命，可以做到慷慨赴死，因为那是一种壮烈的死。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历史选中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中国的文人经常写到沙场，写到边塞，表达这种身负重任而无所畏惧的气概。一个人可以在刀光剑影中勇赴国难，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就会焕发出动人的光彩。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也是儒家的一种典型态度。也就是说，仁爱的情怀与使命高于一切。仁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它也是人格道德的一种终极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之中，有仁爱在心，他就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君子，而是可以临危受命的真正的君子。曾子曾经说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六尺之孤就是指未成年人的国君，百里是指方圆百里的国家，百里之命是指国家的命运。曾子说，有这样一个人能够接受三个方面的考验，他就是君子了。哪三个方面呢？当国家有大难，可以把幼君托付给他，让他陪伴幼君，不仅养护幼君的性命，而且要培养幼君的品德才能，使之能够重整江山大业，这是一个方面。方圆百里的国家在春秋时代已经是大国了，一个大国的国事可以整合委托给他，这是第二个方面。面临生死大关口的时候，这个人不动摇不屈服，这是第三个方面。有些事情都可以托付的人，这个人算是个君子了吗？曾子斩钉截铁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君子了。我们经常说，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英雄，他平时一定是有储备的。英雄行为有时候只在一瞬间，但是考验的却是他平时的人格。仁爱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的涵养，在生死危难的关口，使人可以有如此无畏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考验，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临大事而不乱，最终能够战胜风险，这一定跟他平时的涵养陶冶相关。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到了隆冬的天气，你看一看树木的叶子，先是阔叶哗啦啦的都掉了，再是比它小一点的叶子掉，最后掉下来的是针叶。为什么呢？因为在树木中，叶片越大，它对这个世界的索取越多，对吧？它需要有沉甸甸的水分、养分，养着一片一片的大叶子，所以到了春夏之际，满目葱茏，阔叶最好看、最风光、最炫目，但是它往往是最先凋落的，因为它需要的太多，它支撑不住自己。比它叶片小一点的呢，就随后求越少，
越能挺立枝头，越能

顶峰傲雪，那就是松柏的叶子，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针叶。因为就是那么细细的一条叶子，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养分，它不需要索取更多，所以它就能够经得住严冬的考验。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有岁寒三友之说？人们所选择可以象征文人气节的，都是这样谦逊的，有自己内在的筋骨，不妥协，但又很平易简单，索取特少的植物。松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物。人只有经过平时的陶冶，才能够拥有在重大关头经得住考验的气节。仁爱首先是这样一种大情怀、大胸襟，一种高风亮节，涵养于心。其次，仁爱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有了仁爱，这个人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有所表露，可能在这一方面，也可能在那一方面，点点滴滴，但都以仁爱为根本的出发点。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什么意思呢？第一句话是说，一个真正有道德情怀的人，内心是柔软的、丰富的、强大的、博雅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很多相应的言辞表达出来。但是你看，一个语言技巧很好，只会夸夸其谈的人，他不一定有道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有仁爱的人，他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当然有真正的君子之勇。他是临危不惧的，他的勇气表现为一种扩大的气象。但是你看那些匹夫，动不动就拔剑相向，表现出自己的义气，他可以是勇的，却未必是仁。从这些表述可以知道，仁是一种人格的基础，但仁也是我们平时可以看到的点点滴滴的具体行动。儒家的经典就是这样发人深省，它既给你一个辽阔的境界，同时它也给了你到达那个境界的可行之路。一切都在日常点滴之中。我们说《论语》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它是课堂笔记，有很多问答，把学生的迷惑和探索都呈现出来了。学生袁宪这样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什么意思呢？克表现为一个人好胜、争强，老想超过别人，就是有好胜之心。伐就是夸口，夸夸其谈，总在那儿说。怨就是嗔怨，心中有不平事，表现出一种嗔怪埋怨，总觉得别人不好，世界不公。欲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欲，所谓欲壑难平，自己的欲望太多。学生说，这四样东西都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能把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心这四种毛病全都给戒掉了，那他算不算做到人了呢？实际上，这样做很难，这个标准已经很高了。但是孔子淡淡地回答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孔子说，要是这些都做到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这是不是就达到了人的标准，
我还是不敢说。从这样的说法来看，我们会觉得人好像离我们挺远的，平常人认为不容易做到的事儿都做到了，为什么还没达到人呢？我们知道，人无非就是我们跟世界相处的一种状态，它从我们的喜好的地方，你的心就会平和下来。一旦平和了，仁爱，当一个人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又好胜又夸口，又对别人有那么多的埋怨，自己还欲壑难平，他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所以把这些东西戒掉，首先是让人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才有可能与人和谐相处。放低姿态，对于做到人来讲，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所以孔子的回答会那么谨慎。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盲人，只要是夜晚出来，他走到哪儿，别人都知道，因为他有个习惯，夜晚出门一定要打一盏灯笼。村子里的人都习惯于在黑暗中行走，看见有灯笼就知道这个盲人出来了。后来有外地来的人看到这件事，就唏嘘感慨，这个盲人的品德太好了，他自己没有光明黑暗之分，但深更半夜出来，他总要操心别人看得见看不见，总要为别人打一盏灯笼。这个人多高尚啊！这个盲人听后就淡淡地说，因为我是瞎子，我不希望别人撞到我，我打灯笼也是为我自己。我们想一想，这不就是一个人行走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吗？打一盏灯笼照亮了路，其实主观上也给自己规避了很多风险。我们谁敢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布满了苍茫景象的世界上，我们都是明眼人呢？我们都能洞悉一切事项，规避一切风险吗？有时候为了让别人方便，打着灯笼，别人看见路了，躲开你了，你自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那么仁爱是什么？有时候仁爱是一种身体力行，点点滴滴的行为，它不仅让别人受益，也会让自己有收获。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您好，这里是怀柔检察监督热线，请问您要向我们举报什么线索？
1: 如果您发现食品、药品过期、变质，河道、水库的水有污染等问题，不要犹豫，请立即拨打怀柔检察监督热线010-5955-9511。检察官会耐心了解具体情况，并向您收集线索。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时，没有人提起诉讼或有关机关怠于履职，检察院将提起公益诉讼。除了公益诉讼，办理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解民事审判程序中，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案件，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以及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我们的职能。除此之外，如果您觉得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没有依法立案，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的，或者对人民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有异议的，也可以不

0: 打我们的怀柔检查监督热线。小小的电话，大大的力量，生活在身边，保护亦在身边。全民参与，让怀柔检查。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走进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收购僵尸车处罚网，公开听证促治理；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具身机器人等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油画家田凤吟40年画笔绘长城，赤子丹心药香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至23号，围绕更续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主题，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举办。活动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主办，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的200多名留学人才参加。其中部分海外留学人才走进怀柔，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近距离探寻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广阔机遇。
15: 青山叠翠，赋能科创，创新动能澎湃涌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海外留学人才全面了解怀柔科学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成果，直观感受怀柔以优质城市服务、赋能科研创新、集聚高端人才的硬核底气。 硬核科创平台极具势能，前沿创新赛道活力迸发。考察团先后走进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通过参观展厅、调研实验室，详细了解两大平台的运行模式、科研成果、建设运营及科研攻关进展，近距离感受怀柔在生物医学、类脑智能等前沿交叉领域的硬核科研实力与创新布局优势。一流的科研平台、完善的支撑体系、优质的科创赛道，让海外留学人村表示，怀柔科学城深耕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工作。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海外留学人才参观了集贤厅等标志性场地，宏伟大气的中式建筑和会场布置的种种细节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发布多项留学人才扶持政策，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发放创新创业资助，汇聚百余家重点单位，释放2000余个优质岗位，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此次怀柔之行让海外青年人才全面领略怀柔科创高地加国际会都的独特发展优势。
14: 本台消息，路边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被人低价变卖，废品回收站经营者侯某某贪图便宜，不核实来源直接收购，后经查实，该车系他人盗窃所得。7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侯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及废品回收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听证员们的意见，对侯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公安机关深化开展行业整治工作。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侯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拟对其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并启动公开听证程序。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案情和法律依据，阐述拟不起诉理由，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该处理意见。相对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检察机关对侯某某予以训诫，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陶雨涵说，
16: 掩着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明知不限于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等综合判断，一是看收购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二是看交易时间、地点、方式是否正常，三是看物品有无合法权属证明，是否存在异常，四是看从业者是否有从业资格，不能以没问为由逃避责任，该核实不核实，该警惕不警惕，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应当知道。
14: 回收行业代表杨新志说，
17: 以前觉得收个废旧车辆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来到这个听证会才知道法律风险这么大，今后一定严格核实物品来源，依法经营。
14: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检察机关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已成为盗窃犯罪销赃主要渠道之一，针对烟瘾犯罪主观明知取证难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开展专题培训会，围绕价格明显偏低、交易方式异常等核心要素，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为类案办理打牢基础。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莹雪说，
18: 我们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对废品回收行业开展专项法制宣传，结合类案梳理收赃常见情形，督促从业者落实来源核实、登记备案等义务，并鼓励线索举报，通过听证加宣讲加行业规范组合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行业源头净化。
14: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 7月23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

0: 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全屋智能主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1: 此次新增的10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 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10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新增补贴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 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
0: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小米之家北京环柔万达广场专卖店店长赵文阳说，
2: 国家又新增了10个新的国补品类，像咱们门店的话，目前有的是支持的是有门锁，然后还有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智能主机， 还有就是耳机和扫地机器人，这几个品类的话也是目前是自补券，然后还可以叠加国补的 15%， 这个的话封顶金额也是1500元。 而且咱们家的产品优势非常大的就是它都可以进行全屋的一个智能互联， 只需要一个米家的APP 就可以把它们所有都联动在一起，非常的一个喜爱。
1: 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识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 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本次新增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自7月23日起实施，至补贴资金贴资格使用、解绑、注销及退货处理等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
0: 本台消息，近日长城礼赞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之田凤吟长城主题油画展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金艺术展览空间精彩亮相，著名油画家田凤吟携40载艺术积淀，将雄浑壮美的万里长城画卷带到香江，以艺术为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血脉与家国情怀。 田凤吟生于北京怀柔长城脚下，艺术初心，近40年来是玉门关的长城沿线，攀爬无数野长城险隘，用脚步丈量数万里长城，累计创作长城主题油画800余幅。这双常年在风雪中握笔、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却在画布上勾勒出最震撼人心的民族脊梁。艺术之路充满艰辛。 21岁首次长城写生，他因贪恋秋色作画被困深山，在恐惧中写下遗书，幸得乡亲火把相救，这份恩情让他立下终身画长城的誓言，为捕捉长城雪景，他曾在建构长城烽火台冒雪过夜，浑身伤痕仍坚守创作，四季轮转， 风霜雨雪都没能动摇他描绘长城的信念。在他的笔下，长城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具象表达。春日梨花掩映，夏日云海翻腾，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 田凤吟用灵动光影与细腻笔触展现长城四季壮美，更传递出千年不倒的民族凝聚力。此次香港画展精选30余幅精品力作，大尺幅全景画卷气势磅礴，青砖烟火台特写细腻传神，让香港市民直观领略祖国山河壮阔，深刻感

0: 感受长城承载的民族底气。不少观展市民表示，画作深深触动家国情怀，拉近了两地心灵距离。田凤银表示，长城是祖国脊梁，香港是东方明珠，希望以油画为媒介，让长城文化浸润湘江，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相聚，正是民族团结与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作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田凤银始终坚守赤子之心，曾有外国政要邀请他加入外籍，他坚定拒绝，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灵魂在中国，离开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多年来，他携长城油画远赴全球25个国家，举办68场专题展览，作品多次作为国礼亮相 APEC、一带一路等国际舞台，被誉为长城文化传播大使、民间和平大使，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儿女坚定的文化自信。40年初心不改，一支画笔绘尽长城雄姿，一颗丹心赤诚，一生坚守家国情怀。田凤银以艺术为媒，让长城精神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北方镇消息，为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镇企业办深入辖区开展7小场所及出租房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聚焦李远庄村、宰相庄村、驸马庄村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排查隐患。在李远庄村，检查组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居住安全，细致排查居住环境、用火用电、物品堆放等情况，现场为老人普及消防常识，清理周边杂物，督促村级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宰相庄村出租屋人员流动大、隐患隐蔽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排查私拉私接电线、违规用电、消防设施缺失、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严管彩钢房违规住人，现场向房东、租客普及消防知识，压实房东主体责任。在驸马庄村，检查组逐户检查商铺、药店等7小场所，核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电器线路，严查违规住人、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例行整改，限期隐患实行闭环管理。检查中，北方镇明确工作要求，一是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逐项消耗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加密高风险点位巡查频次，补齐基层安全管理短板；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凝聚监管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切实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泉河街道消息，为帮助居民科学防鼠祛湿，远离养生误区，泉河街道新贤家园社区近日举办中医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讲座设置专业授课和现场答疑两大环节，贴近居民夏季健康需求。一是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大暑气候特点和民俗内涵，深入浅出解读冬病夏治中医原理，并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重点群体提供差异化养生指导。课程围绕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5大核心板块展开。饮食上，推荐清热祛湿、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案与应季药膳，提醒大家远离冰饮、重油重辣等不良习惯。起居方面，科普合理作息、正确使用空调、防潮避湿的生活细节。运动建议选择早晚低强度健身，避免高温时段剧烈运动。 同时传授静心安神、舒缓焦虑的情绪调节方法，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医师还现场示范简易穴位按摩手法，将专业中医知识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居家保健技能。在互动答疑环节，居民们围绕湿气重、睡眠差、关节不适等问题踊跃提问，医师一对一细致解答，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大家认真记录、拍照留存，学习氛围热烈。此次讲座紧贴盛夏健康刚需，既传承了节气养生智慧，又纠正了错误生活习惯，有效提升了居民科学防暑、自我保健的能力。下一步，新贤家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便民义诊、节气康养等惠民服务，以精细化健康保障，营造全民养生、共建健康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雁栖镇消息，为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学生暑期生活，雁栖镇组织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树立环保意识。同学们首先观看垃圾分类科普视频，学习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重点掌握过期药品、塑料袋等易错垃圾的投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发放宣传册，帮助大家纠正混淆误区，了解资源回收利用知识。理论学习后，趣味垃圾分类游戏火热开展，同学们通过沙包投球闯关，将标注不同垃圾名称的沙包投入对应同类，在轻松比拼中巩固分类知识，现场气氛热烈。随后，青少年志愿者分组前往社区垃圾投放点开展统前值守，大家身穿志愿马甲，认真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耐心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同时清理投放点周边散乱杂物，亲身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深刻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活动将知识学习、趣味互动和实践服务相结合，让绿色环保理念真正根植于青少年心中。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组织统前值守、入户宣传等行动，充分发挥小小志愿者作用，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建洁净绿色文明宜居的和美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掏肺，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些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最终抵不过那些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那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时间节点的增长，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只能获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段纯真的友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把闺蜜死党那种细腻的依赖唱到了一

你懂我的胡闹，我懂你的沉默，世界上另一个我在平行时空里陪着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肆和郭采洁演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有一种朋友像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另一个选择的自己，你们可以同时说出同一句话，可以隔着屏幕猜到对方的表情。这首歌把那种被完全理解的亲密感唱得很轻盈，不是靠时间堆砌的，是靠频率共鸣。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一些歌曲纪念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来听听这首《藏天是我的朋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形成了对比。前者是灵魂共振，这首呢是患难相托。它不讲日常的陪伴，讲的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那种好事你不用记挂我，坏事我一定在，这种勇气，这种义气，就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呈现，是亲密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用这些的那位好朋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告别的第一步还带着祝福，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要去别的地方了。这一首作为告别篇章的开场，因为分离一开始往往是物理的，不得已的。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寻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也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告别之后开始怀念了，这首歌里没有恨，只有温柔的追忆，就像站在某个路口看着朋友远走，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下期见。有的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7月13日的深夜，中华世纪坛的大屏幕上，镜头对准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数万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消息。8年前他们也这么等待过，只不过那次的结果让人失望。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我说的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往事。当然，咱们都知道，01年的那个夜晚，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那么，回望当年，那段悲喜交融的申奥之路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三个关于奥运的简单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一个世纪去回答？首次申办，举国信心满满，又是什么暗示了失败的结局？二次申办，我们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听天下和您一起追忆北京的申奥之路。话说1908年的时候，天津青年杂志上曾经登了三个问题，后来大伙都叫他奥运三问。他问的是，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奥运会？放在那个年代，这三问听着都心酸，毕竟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呢，奥运会那不就跟天上的星星似的遥不可及吗？然而最终我们用了100年的时间，把这三个愿望挨个儿变成了现实。1932年，孤身勇闯洛杉矶奥运会的刘长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本来日本人想让他代表伪满洲国上场，刘长春却说，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最终他代表中国漂洋过海20多天，体力早已透支的他，即便他拼尽了全力，也还是没能冲进决赛。但是当他穿着印着中国字样的运动服独自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哪怕再难，中国人也没有放弃走向世界赛场。72年后的1984年，依然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选手徐海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扣动扳机打出的566环，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当年家家户户守着黑白电视、老式收音机。
7: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hampion 徐海峰。
6: 听见播报金牌归属的那一刻，多少人当场红了眼眶。

0: 奖仪式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全场。也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期待，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呀？转机出现在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顺利开办，这也是咱们国家头一回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综合体育赛事。3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北京，崭新的场馆，整洁的城市道路，老百姓满满的热情，全世界都实打实地看到了咱们办大赛的能力。亚运会还没开幕，86岁的邓小平专门去亚运村实地看场地。他站在体育场高架桥上，望着成片崭新的体育场，直白地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曾经担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的蒋孝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亚运会举办前夕，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亚运场馆设施时，就向有关的负责人问说，这么好的设施，如果我们不继续用就浪费了，你们敢不敢申办奥运会？
0: 简单几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所有人。其实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期待，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就有观众自发地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8个大字，亚运成功，众盼奥运。于是在1991年，北京正式递交申请，打算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那会儿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全都信心满满，可谁都没料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遗憾。我们为什么最后会以2票之差落败呢？1991年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奥委会全体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同年4月，北京2000年奥申委正式挂牌。12月，时任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带队专程飞往洛桑，亲手把申办文件交到了萨马兰奇的手上。萨马兰奇当时握着文件对代表团说，你们从此开始了一个很艰难的历程，你们面临的对手很多，我祝你们的申请走好运。这句话后来再品，真是字字都应验了前路的坎坷。那2年，全国上下的申奥热情被彻底点燃了，海内外老百姓寄来的慰问信、签名横幅、捐献的物资堆了满满几间办公室。当时对内宣传的调子很高，大街小巷、电视报纸全是志在必得的声音，大伙儿心里都默认这次申办绝对是10拿9稳。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良当时带着团队常年奔波全球各国，其实他心里最清楚申奥到底有多难。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2: 我曾经形容说，申奥十分残酷，一家欢乐多家愁啊。我当时我就体会到，要准备着万一申办不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失落。
0: 何振良曾在1992年的日记里写下一句感慨，去年我们同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仅只是见面问好的，看起来面相当广，但与深入且有针对性的工作还相差得远。而且即便不停奔走沟通，海外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不时报道也始终没能完全平息，这也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投票，5个城市同台角逐2000年奥运主办权。那边的会场紧张计票，这边的北京也提前做好了全套准备。 当时负责整场群众晚会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龙新民。

0: 为了应对两种结果，他要求整场晚会专门准备两套节目，一套欢庆，一套平复情绪。场地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两块巨型大屏同步直播海外现场，2000多名群众。整场晚会前半段气氛火热，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断从前方传回消息，都说北京票数领先，稳操胜券。等到萨马兰奇登台宣读结果，大屏幕里萨马兰奇读出北京这个单词的时候，现场2000多名观众瞬间集体起立欢呼，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可人群根本就停不下来。等全场慢慢安静，所有人都清晰地听见了完整的结果。
1: 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感谢五个申办城市做出的贡献。
2: Really regre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and the winner is Sydney.
1: 悉尼。
0: 短短几秒，刚才沸腾的大厅瞬间沉寂了。叹息声、哭声此起彼伏。大洋彼岸的蒙特卡洛，失败的结果同样让代表团满心失落。其实，在第三轮投票完成之后，何振良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3: 最后，在第三轮的时候，剩下三个城市，曼彻斯特得了11票，我们领先于悉尼8票，我心里就觉得北京这次悬了，悉尼可能成功。因为给 Manchester 的11票，不可能有半数转到这个北京来。
0: 最后一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仅仅2票之差，与主办权失之交臂。何振良多年后在央视采访中复盘，他提到，当时悉尼在城市基建配套条件上确实有优势，而且两位原本承诺投北京的委员因故没能到场。而且除此之外，在投票前，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也早就有了不好的预兆。就在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蒙特卡洛后的第三天，几家大的西方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宣称中国代表团中有人表示，如果因为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不成，中国将抵制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萨马兰奇还专门就这件事问过何振良，何振良虽然坚定地予以否认，还特地办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但这场风波与未来的投票结果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奥申委的努力。申办失败之后，奥申委在短短几天内就收到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慰问电话和信件。当年的中央领导专门出席了奥申委总结大会，安抚全体工作人员。奥申委也向全国发布公开感谢信，感谢所有同胞、海外侨胞一路的支持。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所有人没有就此放下奥运梦想，大家心里达成了共识，这次的遗憾是一次宝贵的练兵，我们总结不足，沉淀经验，总有圆梦的那一天。那么8年之后再次踏上申奥之路的中国，又做出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为什么第一次申奥失败之后，我们不接着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若某个城市已经申办某一届奥运会，无论成功与否，通常需要时隔至少8年后方可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另一方面，咱们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经济搞上去。最后，经过了整整8年的卧薪尝胆，等到再次冲击2008

0: 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咱们从对内宣传到对外沟通，整套思路全都焕然一新。先说宣传，咱们吸取了93年的两大教训，一是当年对内宣传调子太高，群众缺少面对失利的心理缓冲；二是对外沟通准备不足，西方媒体集中发难时，我们缺少成熟的应对方案。所以2001年申奥从一开始，咱们的宣传部门就定下了总方针，不提志在必得，但要努力争取，不再全民造势大肆炒作。媒体的宣传重心依旧放在北京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的故事上，把建设好城市本身当成申奥的最大底气。只有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了70%。经过8年打磨，持续主动对接境外媒体，到2001年申办末期，正面客观报道的比例反转到了70%。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1: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避问题。他看到你的诚信，奥运会可以对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
0: 在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虽然这个评价已经不低了，可是单凭这份报告想拿下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手里的选票。于是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就成了获得选票的关键。蒋孝宇回忆说，
2: 国际奥会当时有122个委员，我们了解了一下，到决赛的5个申办城市，其中去过巴黎的委员有 85%， 去过东京的有 70%， 去过多伦多的也有 65%， 但是来过北京的只有30%几。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不能够亲自了解北京的情况。
0: 怎样能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呢？奥申委想了个办法，他们实施了一个滴灌工程，就是把北京的宣传材料送到每位委员的手中，让他们在点滴间了解中国。蒋孝宇回忆，
2: 当时这些委员的情况很复杂，不同国家呢，电视里又有 N 制、PAR 制，我们都得根据这个来寄取录像带。后来我们专门压制了很多光盘，包括我们名片也是一个光盘，回去阅读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北京的信息。
0: 就是在这样的细致筹备当中，北京申奥也即将迎来关键的投票之夜。邓亚萍、杨凌作为运动员代表，用英语向大会做了精彩的陈述。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完成英语系学业的邓亚萍，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3: 这篇演讲稿当时领导们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来写会更好。对于我来讲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运动员，主要是针对的是年轻人。虽然这个演讲稿本身不是那么长，因为整个的陈述时间才1小时，而且1个小时的陈述时间里头，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用1小时来展示，你想这怎么能展示得完啊？
4: Now I'd like to have my friend to share with you this excitement.
5: We all love the Olympics. See you in Beijing. Thank you.
0: 作为中方最后一位陈述人，何振良的总结陈词显得至关重要。他收尾的那句发言流传至今。他说，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这个决定将使中国和世界通过体育拥抱在一起，造福全人类。如果能将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权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2008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萨马兰奇当时已经是七。

0: 89岁高龄，他也公开表态，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中华世纪坛的庆祝筹备工作也在同步低调地推进，几万份礼花提前存放在玉渊潭，所有人心里满怀期待，却依旧保持着克制，冷静等待着最终投票。这一次投票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当萨马兰奇亲口读出北京二字的瞬间，北京的不眠之夜又是怎样一番景象？2001年7月13日夜晚，在所有申办城市陈述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当委员拿着结果从何振良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第一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信封是敞开的，只是大阪被淘汰了，这与何振良之前的预测是吻合的。紧接着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有了结果。何振良回忆说，
1: 第二轮投票一结束，他们很快三个人都签了字了，封上信封了。这个时候我说成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实力在第二轮就胜出。果然这三个监票人经过我的后面，我看着他们，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眼睛，你们不一定注意得到，但是我感觉得到眼睛轻微的眨了一下。然后上完去拿着信封走过了，微微的点了一下头。
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s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短短一句话，让相隔万里的北京瞬间沸腾。按照提前敲定的方案，中央领导十分钟内抵达了中华世纪坛，走进群众中间握手致意。玉渊潭的礼花准时升空，五彩烟火瞬间铺满了夜空，五星红旗为祖国干杯，一首首歌曲接连唱响，全场数万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结束之后，数十万民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手举国旗奔走庆贺，大街小巷到处是挥舞五星红旗的百姓，人民日报连夜感应北京申奥成功的号外。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块儿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圆圆。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哎呦，这个全都是知识点。
1: 对，今天是特别好玩的这些冷知识，
0: 关于咖啡的。

0: 冷知识，其实冷知识的概念就是比较冷门，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1: 对，有的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的是可能会容易有误解，按照习惯去理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0: 啊，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1: 对，一个 surprise。
0: 好，
1: 就是说其实咖啡它是一个味道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叫咖啡樱桃，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0: 那干嘛不叫咖啡西瓜呢？
1: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0: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1: 外面是软软的。其实我们喝的咖啡豆是它里面的种子。外面它整个是一个果实，是一种水果。
0: 哦，到红色的时候算是成熟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就很甜，然后还高抗氧化。
0: 啊，因为这一类的就是颜色最后成熟的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比如提子呀，
1: 对对对，
0: 樱桃啊，
1: 对，车厘子啊，这种都抗氧化的。对，
0: 爱美的女士多吃点啊。这不是冷知识，
1: 对，其实就是咖啡樱桃本身是一个口感很好的水果，然后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只是拿出来了它最里面的那个种子来进行烘焙，之后再做处理，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咖啡，是这样。
0: 把种子都，
1: 所以为什么、
0: 喝掉了，
1: 就是麝香猫和大象它会可以吃这个咖啡果，是因为它其实非常好吃。
0: 哦，
1: 它很甜。
0: 就是刚才那一位的好奇点说，不管是麝香猫还是大象，它们真的是在吃咖啡豆吗？然后它排泄出来，哦，不是，它们吃的是这个咖啡樱桃。
1: 对，它吃的是咖啡樱桃，然后它最后可能经过它的种种的
0: 发酵、
1: 内部处理、消化，然后它可能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因为那些果肉、果皮什么的可能会被它在吃的过程中就吃掉了。对。
0: 然后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1: 对，
0: 然后又经过了它的这个胃肠的发酵，
1: 对，特殊的一些化学作用，
0: 哦，就变成了更精致的咖啡豆。
1: 对，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咖啡，咖啡豆。
0: 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冷知识是咖啡豆。啊，如果要追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咖啡樱桃的种子，
1: 种子
0: 啊，
1: 对，
0: 核啊，有点像这个
1: 对
0: 果的核，
1: 就是它的果核
0: 啊，果核。然后呢，其实这咖啡樱桃是西瓜味儿的，
1: 而且
0: 说的好想吃，
1: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0: 是这样，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水果来吃，是可以的啊，
1: 可以啊，
0: 只不过我们会把那核给吐掉，
1: 对。对，
0: 不如像猫啊，
1: 就像吃樱桃差不多。对，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试试，
0: 没有那个，别，我们冷知识是冷，但是
1: 还是不要尝试了，
0: 对，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尝试的方法，
1: 这个口味太重了。
0: 对 ，Miko 口味太重的，大家请勿模仿。
1: 我也没有去做了，
0: 旁边打一行小字：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咖啡樱桃，西瓜味的咖啡樱桃。然后呢，它中间的果核最后经过我们的烘焙，它会变成非常棒的咖啡豆。
1: 对，
0: 好了，那说回到这个大象和麝香猫，其实我们在喂它，包括我们今天放的第四张图片，在喂食它的时候。就喂的是很大的一筐的这个
1: 咖啡的
0: 樱桃
1: 咖啡果，对，咖啡樱桃。
0: 这量也有点大。
1: 然后对，因为
0: 所以现在黑象牙
1: 咖啡
0: 流行的原因也是因为产量高吧。
1: 产量相对
0: 比
1: 麝香猫对要高一点，因为大象你是可以养的嘛，那个麝香猫它还是野生的，
0: 没有办法圈养，就家养。
1: 几乎比较难，对，比较难，还是它没有大象的这个这么稳定。
0: 对呀，第一是大象是稳定，第二它量大呀。
1: 对，
0: 我养一只大象，那每天吃那么多，
1: 赶上那么多猫了。
0: 对
1: 对，
0: 而且
1: 这个
0: 它吃了它就得排泄。
1: 对对对，比较快。这个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黑象牙咖啡。
0: 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是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它都可以。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1: 它应该没有特别严格的种类的这个区分。
0: 哦，
1: 大象，对，
0: 它叫黑象牙的原因是跟它、
1: 因为它这个最后排泄出来这个是黑色的，但是因为如果是直接叫那样显得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听。
0: 但是我在泰国真的有看到象屎咖啡。
1: 是吗？
0: 对呀、
1: 那你有没有试
0: 中文吗？就是就给你一个中文的。
1: 这么直白是吗？
0: 没有，我当时就是在内心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然后就飘过去
1: 啊。所以你错过了。
0: 就我在想，就为什么呢？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干嘛要停留在就是
1: 干嘛要停留在这里？
0: 对，就是。
1: 但如果他写的是黑象牙咖啡，你有没有可能试一下？
0: 就觉得洋气很多，
1: 对吧？对，
0: 所以这个取名字是一个技巧，
1: 对，是很重要的。
0: 黑象牙咖啡，大家去到东南亚，大象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找一找，
1: 可以去试一下。
0: 它相较于猫屎咖啡来说，这个口感上面有什么？
1: 这个黑象牙咖啡，我确实还没有试过，但是就猫屎咖啡我是试过的。我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到店里来试，
0: 也想品
1: 尝，值得一试。
0: 黑象牙和猫屎的区别？
1: 对，黑象牙这个我就在托人找，还没有拿到，但是正宗的猫屎咖啡豆我是有的。
0: 说到买猫屎咖啡也好，买黑象牙咖啡也好，现在市面上面会有，
1: 对，会非常
0: 会有真假，还是会有好刺，
1: 都会有，尤其真假、假的会非常多。因为我这个猫屎咖啡是找印尼的大使馆的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帮我买的，但是外面的这种我觉得假的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产量的东西。
0: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麝香猫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1: 对，
0: 加上它又不能够圈养，
1: 对，
0: 那就是不能够把它家养起来啊，也不是圈养，圈养只能养猪啊，对，没有，那不需要那么大一个空间了，
1: 所以它没办法批量的去出货的这个东西啊、
0: 所以就是。就是极少，其实正
1: 对
0: 正品是极少的。
1: 对，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喝过，可能也很难辨别你喝到的，或者说你拿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可能很难辨别。
0: 那口感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稍稍的描述一下。
1: 口感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比较醇厚。但是，对
0: 这个描述完我们不想喝，谢谢。
1: 很多层次感，还不错，没有太大，就是酸度比较低了。酸度比较低，
0: 就一定要严格的去给它风味轮当中去衡量它的味道的话，更偏向于，
1: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偏向于，比较浓厚一点，比较浓厚、比较醇香的这种这种感觉，
0: 醇香型，但是又不偏酸，
1: 对，低酸。是这种感觉。
0: 不喜欢就是咖啡的感觉酸度过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找一找啊。这个
1: 对，可以来喝一下，喝完之后你可能就能辨别你以后买的是真是假了
0: 啊。这个你们的观察好仔细啊。有人在问说，你图四当中的大象怎么没见牙呢？
1: 没见牙还真是。
0: 我这是两种可能性吧。因为大象就是它那个牙要长出来啊，就是真的是说、
1: 这个、好像是个小象。
0: 对，就是说幼儿园我们教小朋友画，一定要把那个象牙画出来，卷卷的，那真的是非常高龄的大象。
1: 对
0: 啊、你即便去到泰国，你看到那些表演的啊，它如果是个小象的话，它都是在里面，我以为伸出来一点点，它绝对到不了，有弧度很明显。那个呢，它就是高龄象才可以做得到的。
1: 对，那个要特别成年了。
0: 这个既然是能够被拍成说吃这个咖啡樱桃的图片的象，我觉得它应该不至于受到你想象当中那么摧残啦。不会不会，它只是年纪小而已，
1: 对，
0: 长牙吧还没长出来。
1: 对对 对，
0: 给它一点时间好不好？多吃点咖啡樱桃。
1: 对，看得好仔细、
0: 对，加强它的新陈代谢。你们的对，我们的听众、
1: 脑洞也蛮大的、
0: 对，脑洞大，然后又很认真在看图，也很认真在听我们说的这些冷知识，
1: 就是
0: 接下来的是题面冷
1: 了。接下来这个没有刚才那么重口味了
0: 啊。好了好了，
1: 对对对，就是要看怎么理解。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每天喝10杯以上的咖啡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会看到一些幻象，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幻象会不一样。
0: 10杯，你每杯多少毫升？100毫升？
1: 不不不，应该在200-300差不多。
0: 300毫升，
1: 200-300左右。
0: 喝 十倍，
1: 十倍
0: 啊！这是怎么着就
1: 自己过不去呢？这是一常规量啊，但是可能因人而异，也许有的人神经非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可能喝五杯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有可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喝到这个数量之后，虽然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啊，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但是接下来
0: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美好啊，
1: 对，但是接下来你肯定会心悸啊、胃疼啊。这种会有，
0: 甚至要送医，对不对？要见医生。
1: 这个倒不一定，可能要看体质吧。
0: 我觉得心悸，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其实这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去矿。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真的上限，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一天三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1: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一天喝三四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一两杯，两杯比较好，
0: 三杯以内，
1: 就不要超过三杯。
0: 对
1: 对，
0: 最好是小于等于三这个数量啊。至于到十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欢乐颂里边也有这个桥段，
1: 有这个梗，对
0: 啊，对，就是试咖啡，试着试着啊，自己就开始说胡话，这个就会给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
1: 是真的会，对。
0: 不可控的一些，
1: 对，就是看到什么这个
0: 每个人还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咖啡因之后会导致你的那个大脑会产生一些奇异的一些东西，对
0: 啊，这个是不建议的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只是告知大家，
1: 对，告知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喝到了这么多呢，出现这种情况你也不要觉得害怕
0: 啊，原来这是个提醒提醒一下大家好，关于咖啡的冷知识，想要知道什么呢？你以前听到过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的，有关于咖啡的传言，
1: 对，
0: 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
1: 也可以，对，
0: 我们来鉴定一下它的真伪。好，关于刚才是不是要说到一关于速溶的事儿？
1: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给速溶咖啡的，就是说其实速溶咖啡里边它并没有牛奶。那因为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有这个浓郁的奶香，但这个浓郁的奶香其实和牛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在里面放了这个通过植脂末来提供的奶感，但它其实和牛奶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这奶粉都算不上吗？
1: 不算，对，它跟牛奶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提供了这个味道
0: 啊，只是仅仅提供这个口感，
1: 对，
0: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但也是的。关于咖啡的这个点是，其实速溶咖啡里边根本没有牛奶，
1: 对，
0: 根本没有，不要幻想，是吗？
1: 对，
0: 买多贵的速溶都没有，
1: 对，一点点都没有，它只是带来了那个味道和香气
0: 啊，好，这个虽然有点心塞啊，但是呢，给了大家一个选择嘛，就是告诉了你，如果你实在要选速溶 ，OK， 那就不要去对它有牛奶这件事情有奢望。
1: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喝的还蛮开心的，知道了之后。
0: 伴侣是什么？
1: 伴侣就是植脂末，其实就是三合一速溶咖啡里面加进去的那个植脂末，它也不是牛奶，跟牛奶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放植脂末。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喝就是如果你想加东西，哪怕加一点糖是可以的，但因为植脂末它完全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0: 那这样，我们把速溶也有咖啡，那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的建议是，第一，
1: 你也
0: 没有办法，好，一个伴侣，那 OK， 这个时候可以尝试自己加糖或者加奶，
1: 对，
0: 对，
1: 自己可以加牛奶啊，就不要加那个植脂末。
0: 对，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那个咖啡伴侣我们就放弃吧，好不好？
1: 对，
0: 想想小时候就是比较，就咖啡刚刚，尤其是某朝刚刚开始把速溶咖啡带入中国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你觉得
1: 每个人都掉了他的坑，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坑，
1: 对，滴滴香奶，
0: 他把咖啡伴侣做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在广告里面，
1: 而且他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又味道超好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加，你怎么能不加呢？
0: 你不加你就没喝对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它加进去的确不难喝，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成。

0: 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代谢出来，喝进去以后，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
1: 哦，好，提醒大家，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喝速溶咖啡，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开会的环境，或者是开会的环境在一个连商业咖啡都买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又刚刚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得及买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0: 对，当
1: 还没有寄到，
0: 这个时候挂耳包就出现了。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中医师交流，因为他也说他特别爱喝咖啡，但他属于很敏感，就喝完了就睡不着，或者醒得早，这样。我说那你可以尝一尝精品咖啡，我说本人亲测，喝完是会。睡着
0: 是会助眠的，
1: 马上睡着，
0: 有没有
1: 马上睡着，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加所谓伴侣或所谓牛奶，什么都不需要加，就是一个纯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0: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
0: 它足够好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加这些东西来调它。
1: 咖啡之所以我们需要加所谓伴侣，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要加牛奶加糖，还是为了去盖它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0: 对，因为你不加，什么都不加，它很难喝，就你喝不出来那些层次感，那些风味其实是喝不到。
1: 所以我们在喝什么？喝速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喝什么？
0: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喝速溶咖啡，很少只喝咖啡本身，其实都会加糖和植脂末，更多时候。我感觉，所以加出来的那个呢，是具有奶香味又比较甜的一种饮料的感觉，应该是。
1: 然后因为有一点点这个咖啡的口感，
0: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可能咖啡就是那个味道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他会因为先喝的是速溶咖啡嘛，就记住这个味道之后，就会觉得咖啡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然后以后再喝别的，甚至可能精品咖啡，他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和原来喝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可能然后他可能就需要慢慢的才能扭转过来，去知道说原来其实咖啡是这个，它本身的味道是这样的，并不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对，因为对，也有
1: 办法，这也是一个慢慢的
0: 很多
1: 改变的过程。
0: 对，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喜欢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端给他一杯精品咖啡，他其实不一定会喝得惯，然后我就会发现他其实指的说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可能喝的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对，
1: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喝速溶到底在喝什么啊？有人说喝速溶就喝方便啊，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其实它冲泡的方法比速溶还要方便，你都不用去搅它，好不好？这把它打开挂那儿，然后冲就完了。
0: 对，
1: 所以我
0: 一秒钟。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因为速溶这个速字给了大家一个莫名的加速感。莫名的时候觉得要提神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的就，但这是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节点。

0: 给精品咖啡取个名字，微博上有人说叫高速咖啡，或者就
1: 可以今天变成给 coffee 起名字了。
0: 对，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好。我觉得乐享生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今天听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之后好伤心啊，
1: 煽情了，
0: 煽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雪亭演义》。这部书啊，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6月25日。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明明是晴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咔吧一个雷，这个雨就下得没完没了。单说这一天，黎明电闪，下了大道暴雨，这雨水一个劲儿的哗哗哗哗哗，下得路尽人稀，哗。这时候人们都避雨去了，可是也有没避雨的。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4辆飙车，飙车冒雨急行。单说这头前呢，有2匹马，2位保镖的镖师，头上戴着斗笠，身穿着蓑衣，里面是短衣襟小打腕，都暗藏着利刃，浇得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后边4辆飙车，4个老板，4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步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其实这速度说实在的也不快也不慢，但是保镖的镖师心急，还嫌马慢，朝这马呀打了一鞭子，啪，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快快快快快快！那位说说了半天，往哪儿走啊？出来京城的临安，顺着。

官道一拐弯，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黑虎岭。到了这黑虎岭，你说怪不怪？突然这雨也不下了，云彩也散了，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镖师此时把马带住，马也高兴，学来来来，夸夸夸夸夸夸，前蹄儿的一扬，在这地面上打了几个旋儿，然后抖了抖身子，把那雨水往下打一打，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那两个镖师把斗笠给摘了，背后都背上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兵刃，人们也看得清楚，这两个镖师，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这白脸的人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立着狮子半，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立配长剑，带着大宝印。这红脸的那位镖师能有33岁左右，小黑胡圆脸，个儿也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也挺精神，也挺潇洒。后边那4辆镖车都拿着毡布蒙着，用绳子系着，也不知这镖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哪知道这个时候，从前面古庙树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窜出8个人来。这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把道路就给拦住了。别走了，等候你们多时了。哈哈哈哈，站住，此路不通。好，就这几句话，这些人把这镖车上两个镖师吓了一跳，心说话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中。对面这几位钉子步一站，把这两位镖师给包围了。单说这白脸的挎着长剑的镖师，一片腿儿，此时从马上蹭跳下来，可能这个主经得多见得广，稍微一迟愣，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站住，各位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他乐呵呵的一掐着腰，来到这8个蒙面人的近前，朗声一笑，各位老大，各位老大，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的，在下实不相瞒，我是临安东莞里飞云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陵啊，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绰号，飞天玉虎高陵。那个红脸的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这是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你们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我在江湖上也算有一号，提起我们哥们儿还有点名望。既然如此，就请8位大哥闪开一条道路，给我们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有这么一句话，您各位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提，如果让我们这个镖车过去，过三过五的，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必有重谢。那位说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的词儿。你别看对面是土匪，

说话得客气，得罪不起，得罪了就不好办事，可能性命也就不保了。再看这八位毫无表情，尽管是蒙着脸，但是仍然纹丝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这高龄的面前。我说高龄，哈哈哈，你先看看我是谁。唰，说着话突然把面纱摘掉了，一摘这面纱把本来的面目露出来了。姓，你看明白了再说话啊，认识我不？飞天玉虎高龄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吓得魂飞天外。原来这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闹了半天竟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手。撩开面纱，这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之一，此人江湖人称飞里长，姓韩，叫韩烈，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的侍卫。三品带刀侍卫是什么官？其实也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你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官，权力可大，那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什么暗杀，就是六部九卿八大朝臣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又好像一种特务机构，那谁惹得起？惹不起。那么高龄就住在这京城的临安，在这块地开着镖局为生，跟着这伙人说实在的低久打交道，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龄心里也有点鬼，这车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这一看呢、啊、这帮人突然出现，脸色就变了。高龄心里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跳成一个一翻个，心说话，这谁告的密？谁那么缺德，下这么大雨，我们以为保险，没想到在半路上遇上了这帮坏蛋，这可倒了霉了，要坏。但又一想，别着急呀、啊、别着急，要稳住心绪，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我害怕的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高龄稍微这一愣，仍然哎呀呀呀，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闹了半天是韩大人。韩大人，你不在京城里，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我是大礼参拜。哼哼，少他妈来这套。我说高龄啊，你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你问这个，我们能干什么呢？说实在的，实不相瞒，这是金华太守啊徐玉大老爷卸任了，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嘛，就是跟我们镖局子订的合同，让我们呢在他府里弄点东西，他府里的东西呢也算是送给我们，让我们呢也帮着押送，押送回原籍，赏我们点钱，我们也是吃饭的。哈哈哈哈哈哈！高龄的话还没说完，这位一阵的冷笑。我说高龄啊，你行，咱们一块儿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

哎，这一说了，俗话说得好，水贼过河，别他妈使狗刨，你一撅屁股，爷爷就知道你拉的什么屎，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你这车上这夹带走私，里边有人，而且有特殊的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如实说，你藏了谁了？我谁也没藏啊，我谁也没藏。呸！还敢狡辩？我要没说错的话，你这车上携带着走私，夹带着是不是有京中大帅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他的儿子姓岳，叫岳庭，有没有岳庭？啊？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在没在车上说？高粱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这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你说他们怎么那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了，告了密了，事到了如今，也只好以死相拼。我这阵儿不能承认。高凌想到这儿一乐，呵呵，韩大人，你说的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又飞的余孽，又是高宠，又高宠的媳妇儿，什么冯氏？说的什么话？我一句没听懂，不知道。我这是误，根本没人，是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本大人就不客气了，要检查。来人，有，我去搜，好好的搜，给我搜个底儿掉。是。那七位各拉长剑，苍啷啷往上一闯，要搜飙车。在旁边的高凌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此时沉不住气了，他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儿，一看人家要搜，这额角上冒了汗了。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了下来，没有时间跟高凌商量什么。再看从背后一探背膀，螳螂螂螂螂苍螂拽出18节紫金鞭，把道路就给横住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哎，他妈小子，你找死！我们奉了密旨，丞相守御，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儿，赶紧把人交出来，要不然让你死在当场。你真是大胆呐，敢拒捕欧差，要了你的命。哥哥兄弟，上，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余明给包围在其中。余明一看到了，现在还等什么？打，不打不行了。大哥，伸手，你接鞭吧。螳螂手余明就玩了命了，挺烫，一个人是力战七寇。高凌一看打起来了，能不能向着自己人，知道这事儿捂不住了。事到了现在，能不向自己人吗？就得玩命拽出长剑，苍啷啷烟奔黄，打一道力闪，这也过来助阵。两个人战七个人，咱说了，这高凌也好，这余明也好，都挺厉害，拼了命了。再看那位老韩的人也往上冲，两个人是力敌八寇。你想想，这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武功是有高低的，但两个人打八个人，那玩意儿就是劣势，强狼难胜重犬，好。

0: 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哥俩这汗就湿透了。不行，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在此时，就听螳螂手于明啊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哦，高龄吓了一跳，转身这一看，兄弟已经死在了当场，手刨脚蹬了一会儿，绝气身亡。闹了半天呢，这于明被那七大高手其中的一位那长个，再看长的那位细高咽喉，故而死。高龄眼珠子都红了，兄弟兄弟啊，哥哥给你报仇，你英灵莫散，拿命来。高龄这火也上了，血贯同人，只身斗八人，一个人能架住八个人吗？手忙脚乱，心里这一愣，一个没留神，腿上噗啊挨了一剑，等一会儿肩头噗啊又挨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中了七剑了。再看这高龄也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他爬起来，这位韩烈下手极狠，在他的背后啪手起一掌，正好下棋毒手。可叹这高龄也疼，这下呀你也甭管谁了，这二位是双双绝命。韩烈一阵奸笑，哥哥兄弟他也是该死啊，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哥哥兄弟搜啊搜啊，众人往上闯，伙计车老板吓得都跑了，就剩下车上这几个人了。众人开始检查，反正也没人管，把那布给挑掉，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这桌子板凳箱子柜就这些东西没有，第二辆车上再细搜也没有，到了第三辆车上把这布也掀开仔细一看，呀一个妇人抱着俩孩子，这周围都是有被褥，再看为首这妇人能有四十来岁，长得微胖白脸儿，头发拿布包着，怀里头抱着俩孩子，一看这大点的孩子能有六七岁，那个小点的孩子能有五六岁差不多少，这俩孩子吓得脸儿都绿了，紧紧依靠在这妇人的身上，这妇人紧紧搂着俩孩子，眼呐跟那直勾勾一样盯着这些人，再看脸色也煞白。韩烈一看一乐，哈哈哈，弟兄们给我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小说《在轮下》。豆瓣网友说，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1891年，黑塞在全家的厚望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马尔布伦修道院神学院，然而仅仅过了一学期，他便逃学自杀，并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直到12年后，在卡尔夫老家常住的黑塞再次回想起这段炼狱般的时光，悲愤之间，他撕扯下自己的经历，融入这部自传式小说《在轮下》。阿德勒曾说，定义自己的是自己，而不是环境、教育或素质。人这一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活出自己。在轮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汉斯从参加周氏去神学院读书，2年后被劝退回家，颠沛流离，回归自我本真，也就是自杀的一生。书的内容涉及少年时代我们内心遇到的各方面问题，梦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生命的虚无。有人说，在轮下是一部穿越百年的写实佳作。生活在上世纪的汉斯不仅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控诉了作者的命运，也扫射了无数当代人，唤起我们心底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无论何时，如何活着，是人们永远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难题。而借着这部作品，黑塞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丧中落寞，如海尔涅槃，在觉醒中重生。恰似《秋日传奇》开篇所写，有的人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人也许会成为疯子，但或许他们会成为传奇。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

0: 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走进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收购僵尸车触法网，公开听证促治理；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具身机器人等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油画家田凤吟40年画笔绘长城，赤子丹心耀湘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至23号，围绕更续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主题，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举办。活动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主办，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的200多名留学人才参加。其中部分海外留学人才走进怀柔，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近距离探寻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广阔机遇。
13: 青山叠翠，赋能科创，创新动能澎湃涌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海外留学人才全面了解怀柔科学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成果，直观感受怀柔以优质城市服务、赋能科研创新、集聚高端人才的硬核底气。硬核科创平台集聚势能，前沿创新赛道活力迸发。考察团先后走进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通过参观展厅、调研实验室，详细了解两大平台的运行模式、科研成果、建设运营及科研攻关进展，近距离感受怀柔在生物医学、类脑智能等前沿交叉领域的硬核科研实力与创新布局优势。一流的科研平台、完善的支撑体系、优质的科创赛道，让海外留学人才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怀柔科学城深耕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攻关，创新氛围浓厚，发展空间广阔。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海外留学人才参观了集贤厅等标志性场地，宏伟大气的中式建筑和会场布置的种种细节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发布多项留学人才扶持政策，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发放创新创业资助，汇聚100余家重点单位，释放2000余个优质岗位，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此次怀柔之行让海外青年人才全面领略

0: 怀柔科创高地加国际会都的独特发展优势。
1: 本台消息，路边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被人低价变卖，废品回收站经营者侯某某贪图便宜，不核实来源直接收购，后经查实，该车系他人盗窃所得。7月24号，环卢区人民检察院就侯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及废品回收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听证员们的意见，对侯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公安机关深化开展行业整治工作。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侯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拟对其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并启动公开听证程序。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案情和法律依据，阐述拟不起诉理由，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该处理意见。相对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检察机关对侯某某予以训诫，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陶雨涵说，
2: 掩着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明知不限于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等综合判断，一是看收购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二是看交易时间。

0: 逃避责任，该核实不核实，该警惕不警惕，同样可能被
1: 行业代表杨新志说，
2: 以前觉得收个废旧车辆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来到这个听证会才知道法律风险这么大，今后一定严格核实物品来源，依法经营。
1: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检察机关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已成为盗窃犯罪销赃主要渠道之一，针对烟瘾犯罪主观明知取证难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开展专题培训会，围绕价格明显偏低、交易方式异常等核心要素，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为立案办理打牢基础。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莹雪说，
3: 我们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对废品回收行业开展专项法制宣传，结合类案梳理收赃常见情形，督促从业者落实来源核实、登记备案等义务，并鼓励线索举报，通过听证加宣讲加行业规范组合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行业源头净化。
1: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7月23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全屋智能主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4: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新增补贴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小米之家北京怀柔万达广场专卖店店长赵文阳说，
5: 国家又新增了10个新的国补品类，像咱们门店的话，目前有的是支持的是有门锁，然后还有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智能主机，还有就是耳机和扫地机器人啊，这几个品类的话也是目前是自补券，然后还可以叠加国补的15%，这个的话封顶金额也是1500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优势非常大的就是它都可以进行全屋的一个智能互联，只需要一个米家的 APP 就可以把它们所有都联动在一起，非常受咱们那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4: 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十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本次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自7月23日起实施，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涉及补贴资格使用、解绑、注销及退货处理等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
1: 本台消息，近日，长城礼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之田凤吟长城主题油画展，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金艺术展览空间精彩亮相。著名油画家田凤吟携40载艺术积淀，将雄浑壮美的万里长城画卷带到湘江，以艺术为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血脉与家国情怀。田凤吟生于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巍巍长城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近40年来，他踏遍山海关至玉门关的长城沿线， 攀爬无数野长城险隘，用脚步丈量数万里长

长城，累计创作长城主题油画800余幅。这双常年在风雪中握笔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却在画布上勾勒出最震撼人心的民族脊梁。艺术之路充满艰辛，21岁首次长城写生，他因贪恋秋色作画被困深山，在恐惧中写下遗书，幸得乡亲火把相救。这份恩情让他立下终身画长城的誓言。为捕捉长城雪景，他曾在建构长城烽火

0: 自强不息精神的具象表达。春日云海翻腾，秋日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田望银用灵动光影与细腻笔触展现长城四季壮美，更传递出千年不倒的民族凝聚力。此次香港画展精选30余幅精品力作，大尺幅全景画卷气势磅礴，青砖烟火台特写细腻传神，让香港市民直观领略祖国山河壮阔，深刻感受长城承载的民族底气。不少观展市民表示，画作深深触动家国情怀，拉近了两地心灵距离。田凤银表示，长城是祖国脊梁，香港是东方明珠，希望以油画为媒介，让长城文化浸润香江，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相聚，正是民族团结与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作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田凤银始终坚守赤子之心，曾有外国政要邀请他加入外籍，他坚定拒绝，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灵魂在中国，离开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多年来，他携长城油画远赴全球25个国家，举办68场专作为国礼亮相 APEC、 一带一路等国际舞台，传播大使、民间和平大使，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儿女坚定的文化自信。40年初心不改，一支画笔绘尽长城雄姿，一颗丹心赤诚，一生坚守家国情怀。田凤银以艺术为媒，让长城精神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北方镇消息，为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镇企业办、出租房屋办、安全科、消防办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开展7小场所及出租房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聚焦李远庄村、宰相庄村、驸马庄村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排查隐患。在李远庄村，检查组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居住安全，细致排查居住环境、用火用电、物品堆放等情况，现场为老人普及消防常识，清理周边杂物，督促村级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宰相庄村出租屋人员流动大、隐患隐蔽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排查私拉私接电线、违规用电、消防设施缺失、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严管彩钢房违规住人，现场向房东、租客普及消防知识，压实房东主体责任。在驸马庄村，检查组逐户检查商铺、药店等7小场所，核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电器线路，严查违规住人、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例行整改，限期隐患实行闭环管理。检查中，北方镇明确工作要求，一是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逐项消耗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加密高风险点位巡查频次，补齐基层安全管理短板；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凝聚监管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切实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泉河街道消息，为帮助居民科学防鼠祛湿，远离养生误区，泉河街道新贤家园社区近日初步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讲座设置专业授课和现场答疑两大环节，贴近居民夏季健康需求。一是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大暑气候特点和民俗内涵，深入浅出解读冬病夏治中医原理，并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重点群体提供差异化养生指导。 课程围绕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五大核心板块展开。饮食上，推荐清热祛湿、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案与应季药膳，提醒大家远离冰饮、重油重辣等不良习惯。起居方面，科普合理作息、正确使用空调细节。运动建议选择早晚低强传授静心安神、舒缓焦虑的情绪调节方法，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医师还现场示范简易穴位按摩手法，将专业中医知识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居家保健技能。在互动答疑环节，居民们围绕湿气重、睡眠差、关节不适等问题踊跃提问，医师一对一细致解答，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大家认真记录、拍照留存，学习氛围热烈。此次讲座紧贴盛夏健康刚需，既传承了节气养生智慧，又纠正了错误生活习惯，有效提升了居民科学防暑、自我保健的能力。下一步，新贤家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便民义诊、节气康养等惠民服务，以精细化健康保障，营造全民养生、共建健康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偃旗镇消息，为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学生暑期生活，偃旗镇组织偃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树立环保意识。同学们首先观看垃圾分类科普视频，学习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重点掌握过期药品、塑料袋等易错垃圾的投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发放宣传册，帮助大家纠正混淆误区，了解垃圾分类游戏火热开展。同学们通过沙包投球闯关，将标注不同垃圾名称的沙包投入对应桶内，在轻松比拼中巩固分类知识，现场气氛热烈。随后，青少年志愿者分组前往社区垃圾投放点开展桶前值守，大家身穿志愿马甲，认真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耐心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同时清理投放点周边散乱杂物，亲身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深刻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活动将知识学习、趣味互动和实践服务相结合，让绿色环保理念真正根植于青少年心中。下一步，偃旗镇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组织桶前值守、入户宣传等行动，充分发挥小小志愿者作用，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建洁净绿色文明宜居的和美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几道以鸡为原料做成的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去点菜的时候哈，如果要点一桌像样的宴席，我们会鸡鸭鱼肉。
1: 对，这是四大门
0: 哈，整件看着压桌。那每个

0: 菜系里这个鸡的做法其实各有特点，
1: 对，
0: 但是都不可忽略。
1: 是，
0: 咱们今儿就说说鲁菜里这个鸡哈、以鸡为原料做成的这个美味都有哪些。
1: 好，咱们在介绍这个鸡的菜之前呢，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绝对真事，我亲自看见过这么一故事。就话说呀，若干年前啊，有这么十多二十年前，在某一个餐馆，我在那吃饭，然后呢，旁边那桌，就有一个顾客，就给服务员叫来了，说你这鸡怎么带骨，还骨头呢，把我牙给割了
0: 啊！
1: 哎呦，说一看什么呀，叫啊，辣子鸡，
0: 辣子鸡，这也是鲁菜中的一道，
1: 鲁菜，以咱们说的一个鲁菜馆里，辣子鸡。后来人说我们这都带骨，哎，完了那个这什么这就吵起来了，说你这就是蒙我什么什么这那。
0: 你以为我没吃过吗？
1: 哎，对，后来呢，这么着，那个厨师就过来了，哎，厨师长过来了，过来就跟那客人讲，你还得尊重客人，还别说客人不懂不知道，是吧？
0: 就是，
1: 是他就说啊，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员没跟您这儿啊有辣子鸡，还有辣子鸡丁，
0: 两道菜。
1: 对。那说明什么？辣子鸡和辣子鸡丁是两道菜，
0: 那决然不一样啊！
1: 一个带骨，一个不带骨
0: 啊、
1: 哎！那么就是说啊，辣子鸡它是带骨的，哎，辣子鸡丁它一个鸡脯肉它是不带骨的
0: 哦。
1: 哎，辣子鸡还有的地方写的叫辣子笋鸡，就是竹笋、莴笋那个笋，为什么叫笋鸡呢？实际上跟笋鸡呀、很嫩。就是当年的小鸡儿
0: 啊、
1: 叫笋鸡啊，这个很嫩嘛，它就不去骨了
0: 哦，
1: 带骨一起，
0: 就是不是？刨出辣椒找鸡肉的、
1: 慢慢找。
0: 那这位客人其实是想点辣子鸡丁儿，
1: 对，
0: 但是看到辣子鸡的时候，就以为他是想当然的以为他是辣子鸡丁儿。
1: 是的呀，
0: 他
1: 可能在其他菜系的餐馆吃过，他不知道鲁菜或者是川菜对辣子鸡有特定含义。他就是指带骨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韭菜，有些人放着辣子鸡丁他不点，他就点这辣子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啊，辣子鸡啊，你吃的它不同部位的肉，它不像辣子鸡丁全是鸡脯肉，你吃的很单调，而且说实话炒不好还塞牙。那么它辣子笋鸡呢，它本身这个是不同部位，当然它也是嫩部位啊，不会把鸡爪子给你弄进去啊。哎，它有不同的风格，它有时候有点嘬劲儿，有时候有点咬劲儿，
0: 口感不一样，
1: 非常适合喝酒。所以这是一道很好是吧？这个适合喝酒这么一个酒菜，
0: 一边吃一边啃着骨头，
1: 对，
0: 最香莫过贴骨肉。
1: 哎，是这样。
0: 嗯，
1: 要吃肉是肥里瘦，就是一个道理
0: 啊。
1: 你单纯一种这就不行，
0: 疲劳，审美疲劳，
1: 审美疲劳不说，它本身它也不具备那种特色，你吃起来都是感觉的比较单调。这样，咱们还回到刚才说那个，那么跟听众朋友刚才咱们分享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一旦去到某一个餐馆，您发现您点的菜有辣子鸡，他给您上来带骨，您不要大惊小怪。再有，如果您不愿意要骨，那么您点菜之前一定要问服务员这个带不带骨。如果说带骨您不愿意吃，那您可以换比如鸡丁，它如果没有鸡丁您可以换别的。是吧，这个辣子鸡呀、实际上都是一个同样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菜。第一它便宜，第二呢它炒菜很快，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喝酒下饭两仪，反正花钱不多，吃着肉了是吧？
0: 对，
1: 你全吃那鸡脯鸡腿那得多少钱呢？哎，他把鸡腿鸡脯卸了，剩下的做这个辣子笋鸡、所以你看相对来说它就便宜，
0: 性价比比较高。哎，
1: 对，因为它类似于半下脚料那样的东西了。哎，它就是有时候带点鸡翅邦邦一剁、
0: 对，
1: 有骨有肉，你吃的呢
0: 慢慢咂摸去、
1: 对，喝酒也合适，喝完了酒了二两酒下肚，您再这个就是米饭也好就是烙饼也好，您再吃这鸡、再跟那个饭馆要碗高汤，不要钱是吧、再送您一碗高汤。
0: 现在这饭馆还有高汤免费的吗？
1: 现在我估计没有了。
0: 上个汤还不得要您几十啊。
1: 过去您看就说这一高汤就挺有意思的。服务员的堂官非常聪明，一看你没点汤，或者是常来的客人知道他送汤，就故意不点汤。他会在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哎，他端上一碗来。哎呦，那个您喝。

0: 来碗高汤您喝吧。
1: 哎，他都不说，我送您一碗，不说这个。
2: 对，
1: 这就一开始咱们说善行还需善言，
2: 嗯，
1: 咱们说茶的时候说过这个，
2: 不能费力不讨好。
1: 哎，对，您别伤人自尊心。哎，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我点一碗啊甩管汤，
2: 嗯，
1: 他呀不叫甩管汤，不对，他叫什么？高汤甩果了。如果您点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2: 嗯，
1: 它叫什么？高汤甩果加西红柿。你看吧，
2: okay,
1: 你听着就挺花哨的，
2: 嗯，
1: 是吧？哎，他都把高汤放在前头。所谓高汤啊，就是过去，嗯，他比如说做肉啊，或者说要骨啊，所以你喝起来呢比较天然，
2: 嗯，
1: 味道你比较柔和。
2: 对，
1: 哎，
2: 要不说过去这个餐馆的服务哈，绝对是让你满意又照顾到您的自尊。
1: 对，
2: 嗯，
1: 照顾自尊非常重要。
2: 嗯，
1: 他有的客人，你一看进门啊，如果。

0: 那确实不容易哈，咱说到了这个卤菜，
1: 热闹，这个您说我在家里想做一下行不行啊？我不上孟老师学没行，
0: 在家里也能做。嗯，
1: 这个我说这辣子鸡丁应该是卤菜里边最简单的菜。哦，您说说。哎，辣子鸡丁和辣子鸡啊，实际上原料不同，但是加工方法基本是一样。嗯，是吧？它这东西是一个这个什么的，比如咱举个例子啊，咱不说这个辣子鸡的，说一个现代口味更好一点，比如酱爆鸡。
0: 嗯，是吧？
1: 您我把酱爆鸡给您讲完了，回来辣子鸡您自然就会做了啊。咱们讲一个中难度的，那低难度您自然就会了。您比如说，咱们说酱爆鸡丁，这酱爆鸡丁首先咱说这酱爆啊，是鲁菜一种特有的这种方式。它主要从调料上讲啊，它是用甜面酱，你再加上少量的白糖和酱油味精作为这种调料。那个主料呢，大部分啊都是用鸡脯肉。
0: 啊，如果您是辣子肉丁，那您要猪里脊或者通脊的肉，
1: 嗯，
0: 这个它没有骨头，是吧？这个您要是讲究的，是吧？家里的做您要讲究的，我教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您是不是这个有机会，您可以试一试。您不要把那肉啊，鸡那鸡脯直接刚刚就那么切，切成拇指大的那么鸡丁，这样不好，它不入味儿。这个有点跟做那烧茄子似的，您先切花刀。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先把这鸡肉。

0: 是吧？当当当当当！如果您再活再细一点，您翻个面，或者说我就在一面，我剁十字刀、斜刀，是吧？就横一刀、竖一刀都行。
1: 嗯。
0: 然后您再给它剁成手指头这么宽的条，再给改成指手指肚大小的一个钉。
1: 嗯。
0: 别太小，太小一过油出来就柴了。
1: 哦。
0: 是吧？如果您这个讲究口的话，您这个按您一般的来说中指肚。别超过大指拇指、
1: 嗯、
0: 别小于这个小拇指，否则没法吃了、
1: 哦、嗯，
0: 哎，给他这个原料给改了刀了，改刀以后呢是吧，有两种方法了，你比如说酱爆，这爆什么意思呢，就是急火快炒不过油、
1: 嗯、时间比较短，
0: 对，时间短它出来有一种糊香，它好吃、
1: 哦、嗯，
0: 哎，如果你一过油吧，它出来以后虽然呢很均匀，但是它没有那种糊香，
1: 嗯，
0: 在爆炒过程中有的地方略带糊，有的地方它不糊，就跟你吃这肉里边带点骨，它有软的有不带骨的、
1: 嗯、
0: 有带骨的，你吃一种口味上的一种调节
1: 变化、嗯、
0: 对，然后如果您愿意口味变化一点呢，我里面还可以配点料、
1: 嗯、
0: 啊，比如说是吧，您搁点青菜啊，和搁点干果啊，搁点黄瓜丁啊，什么豌豆啊，甚至还可以把栗子切成小丁是吧，把核子切成杏仁，这些都行。
1: 嗯，
0: 哎，
1: 看您的喜好。
0: 对对，但是那些要熟的啊、
1: 哦、
0: 您别生的这个栗子可就不行了是吧，一般都是把栗子熟栗子您给包包完，您给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丁、
1: 嗯、
0: 是吧，吃出来有口感。那么您在这个刚才说了，把这鸡脯也切成骰子块了是吧，您再用这料酒啊跟水淀粉稍微腌一下。
1: 嗯，
0: 说的料酒啊，您看很多这个菜谱都是用料酒，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始终用黄酒。
1: 嗯，
0: 您比如您用花椒也行是吧，用女儿红，就是买那种大包装的黄酒，大包装黄酒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呢它那个你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好用。
1: 哦，
0: 它那个不像那个料酒那样，料酒有时候太稀。你有的时候你搁多了吧，它容易把这个弄泄了、
1: 哦、
0: 你搁少了它味儿不好。
1: 哦、
0: 用黄
1: 酒，料
0: 酒
1: 的主要成分也是黄酒，
0: 也是黄酒，但是它搁大料什么的，这重新又加工了一下、
1: 哦嗯、
0: 所以叫料酒。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
0: 对，就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做菜方法、
1: 可以买那种大包装的这个黄酒哈。
0: 对，你比如做鸡翅，你要做黄酒做的，跟那个料酒做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是吧？咱们下次去找一找，寻寻这种大包装的这种黄酒，下次做菜的时候试一试。
0: 哎、有机会咱们做黄酒鸡翅啊什么的，比啤酒鸡翅好吃多了
1: 啊！
0: 但是您得舍得这个，舍得这一斤黄酒。
1: 嗯，
0: 好，咱们还说这个啊，刚才说这做鸡丁那个，那么在炒的时候，咱就叫什么？叫旺火快炒，一锅成菜。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怎么着呢，刚才咱说了什么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丁那个调料配料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怎么着呢，您哎把这个锅给它烧热了，烧热了之后哎炒这酱，刚才说了酱里边呢咱们多少搁点糖啊，多少搁点这个味精，如果您不喜欢味精您可以味精也不要放，
1: 嗯
0: 啊，事后稍微点点不放都行，然后炒好了之后是吧，等这个酱啊有点发黏了，颜色暗红，这时候您把鸡丁跟这个您要放的其他调料，比如说杏仁啊栗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让那鸡丁里的水先炒一下，甚至先过一下油都可以、
1: 嗯、
0: 是吧，您看到正经山东馆子它不过油，它有些地儿您为什么吃不着这酱爆鸡丁呢，
1: 啊，
0: 它太费工，而且它不可能卖太贵了、
1: 啊、对，
0: 就跟那三不沾似的，就是鸡蛋跟淀粉糖，你说你卖100块钱
1: 原料太便宜了，人工成本又很高，卖不上价，
0: 还慢，关键是炒着一个菜炒6个别的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这个酱爆也是这样，它得需要一点点把那酱炒了，再你说是一锅成菜急火快炒、
1: 嗯、
0: 但是炒酱又有，所以这然后您家里边是吧，刚才咱说了想省事儿，您就先把鸡过一下，
1: 嗯，
0: 如果想吃纯正口味了，您就是
1: 一锅成菜，
0: 一锅成菜，
1: 嗯，
0: 这样出来。
1: 这个爆炒、哎、从这个，比如说咱一锅成菜，咱之间没有过油，那得多长时间？这个鸡块能熟了？家里这种火，
0: 家里断生即熟啊。
1: 哦，
0: 这个鸡呀、啊，您还别让它太老，啊，特别是鸡脯，您选的鸡脯肉的话，太老的话，它吃的柴还塞牙。
1: 嗯，
0: 哎，一个是块别切太小，再一个呢，就是哎，您在这炒的过程

0: 清料搁进去，像什么这个豌豆或者是青花，咱家里做呢就根据您的随便的做法了，是吧？你看咱老北京做法，也是也有这酵母鸡丁啊，那基本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炒完鸡丁加酱，哎，这老北京做法简单啊，给鸡丁炒差不离以后加酱，加酱稍微搁一点那个水，是吧？给那个酱卸开。哎，它不是提前卸开，它在这个搁水的过程中，实际上鸡丁也吸进一点水，防止把这鸡丁炒柴了。因为炒时间太长，它就柴了。所谓柴，实际上就是内部细胞内部的水，给它炒出来了，它干了，它就柴了。那么这是一个酵母鸡丁会炒了，咱回过头还得说这个
1: 辣子鸡丁
0: ，是吧？
1: 究竟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说啊，在家里制作鲁菜中的辣子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鲁菜中以鸡为原料的美味。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酱爆鸡丁。
0: 对，
1: 酱爆鸡丁如果会做了，接下来的辣子鸡就是手到擒来了。
0: 对，
1: 那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
0: 辣子鸡呀，最简单的办法，或者说最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别搁酱。
1: 就是省去了炒酱的这个程序。是吧？
0: 对，这个也有一锅成菜和那过油的两种做法。咱家里啊，我不提倡过油，是什么原因呢？你好多油你没法处理，
1: 对，
0: 你反复用吧，这油对身体它有害。所以呢，我建议就稍微多搁点油啊，一锅成菜之后，您把那多余的油给它逼出来，您那宁可扔了都行，
1: 对，
0: 你不要反复的去用这个废油，这个是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咱们就说这一锅成菜，咱说了这个酱爆是搁酱，那咱们炒辣子鸡就不搁酱，是这么就炒出来了吗？实际也有点小诀窍，是吧？
1: 您说说其中的小诀窍。
0: 您比如说，咱们说了那个酱爆呢是在酱里煸炒，是吧？那么这个没有酱了，您就要先煸炒这鸡丁。饭馆做法是先过油，甚至他连那个配料，连那个青椒啊、柿子椒，他都先过一下油。咱家里边呢，我觉得不过油未尝不可。如果您觉得不过油，那个柿子椒炒的却费火，还有简单办法，焯它一下。飞一下水，焯它一下也行，是吧？短时间的还保持脆声，这就行，别让它面软了，软塌塌的，是吧？不好看了。然后您先炒鸡丁。鸡丁炒稍微有点变色，放黄酒，再继续接着煸炒，然后呢放点酱油，放点糖，还少放点醋，这醋非常关键，就放米醋，不要放那个老醋，就是熏醋。然后差不多了，把那个青是吧给放进去，如果您已经超过了就后放，如果您那个没超过，在这期间就把这个青给放进去。如果您爱吃辣的，实际上这菜不很辣，它基本是柿子椒，它叫辣子鸡丁，不叫柿子椒鸡丁或者大椒鸡丁，但是也有较真儿的，或者说您爱吃这辣椒，那您就先煸炒一下这辣椒。给辣椒呢煸的还没糊，有辣味儿出来了，辣香味儿出来了，您就把鸡丁再倒进去，当然葱姜这些要先放，是吧？还有要放点蒜，如果你想辣鸡丁，您放点蒜，再放点醋，它里边有点糖，您吃这它带点鱼味儿
1: 啊。我说这个醋怎么这么重要呢？有点鱼的感觉，
0: 带点鱼味儿啊。所以这个菜就是这样，你得给它的那个潜力尽量都给它发挥出来，调料的它就起这么一种作用，是吧？给那个一个是去除它的异味，再一个呢增它的香味儿，还可以改变它的香型。
1: 我记得您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咸鲜型
0: 小荔枝口。
1: 这个荔枝口是不是就有点这个酸甜的这感觉？
0: 小酸甜就是这样。荔枝呢和糖醋有区别，你看是吧？糖醋非常明白的告诉你，就是糖和醋。
1: 对，
0: 荔枝呢，它就是你看咱们吃荔枝的时候以甜为主，但是入口有点酸，它不是酸倒牙的那种酸。现在有很多做的时候了，它就是不是用醋了，往往有的时候它用番茄酱。你像做糖醋鱼有的都有番茄酱，那个虽然简单好看，但是味道上就差多了，因为这番茄的味儿会压住你那个主料的香味儿，而且呢番茄。

0: 要用糖和醋调出来的汁儿是味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没有那种醋香，仅仅是醋精的那种酸味儿。
1: 哦，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辣子鸡的做法哈。
0: 对，
1: 虽然它叫辣子鸡，但是其实不太辣，我们放的是柿子椒。
0: 对，
1: 嗯，那刚才肖老师也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鸡丁的烹饪方法哈，
0: 是，
1: 其中有几个小窍门，我们再给您着拨一下哈，提示您一下。首先就是在加工这个原料的时候，这个鸡脯肉的时候，肖老师是首先用刀背把它拍了拍。
0: 对，
1: 嗯，然后呢又给它打上非常浅的这种花刀。
0: 对，
1: 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可能两面都得打，这样便于它入味儿。
0: 对，
1: 最后在鸡丁的炒制过程中还加了一点点醋，为的是找到那种小酸甜小荔枝口，就是做鱼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您炒出来的鸡丁可能和之前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肖老师在制作鸡丁的时候，包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没有用料酒，而是用这种黄酒。
0: 对，
1: 嗯，黄酒更加的醇厚，更浓缩， 是吧？
0: 行，
1: 如果您以后也经常做这类的菜品，也可以尝试去买那种超市里大包装的这种黄酒，说不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那个钱呢也就很少，大概也就十来万吧，并没有嫌弃我，他很大方。他说他已经有房了，他不计较，无所谓，就住在他买的房子里结婚就挺好的。那么我当时呢也非常的感激他，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大气。等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就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经济独立，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乎我，他的很多心思都花在工作上，他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工作继续让他有了很好的经济回报。那么在我们家呢，他就是属于比我挣的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心思呢，他就放在女儿身上了。我们的女儿四岁多了，他非常疼爱女儿，给女儿很好的物质条件，各种各样能满足女儿的都去满足。他只有对我是比较淡的，基本上他好像很少来在乎我，来关心我。还有一点，对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比较敷衍。比如说我跟他说带着女儿到我父母那儿去，那么一开始呢他也去，但是后来呢觉得女儿不太喜欢我父母那儿。还有就是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我父母那儿，可能我母亲比较唠叨，我母亲呢大概有的时候啊会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我妻子有一些分歧。比如说我母亲可能会说女儿不该满足她这个那个啦，女儿应该如何如何了，我妻子就不爱听，抱着女儿就出来了。然后每次我说要去我父母那儿的时候，我妻子就找一个理由不去了。而且呢我说抱着女儿去，我妻子也不太愿意让女儿去。她就会自己说今天女儿有绘画班，明天女儿有和小朋友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总而言之总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她并不重视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父母那儿呢也是这样，我母亲向来是比较唠叨。我父亲呢这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有卡痰呐、这样的一些习惯，我的妻子呢就非常不喜欢，然后发展到他不愿意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他也没有激烈的和我父母有任何的冲突，只是我提这些要求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是很淡定的跟我说不去，别要求我去。所以我心里边啊就不太舒服，他挣得比我多，经济又独立，我的话他不当回事儿，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位丈夫呢的确是需要自是不是啊？
0: 是吧，
1: 没有跟你的父母就是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觉得
0: 没有直接冲突，
1: 对，我觉得已经搞得不错了。但这个丈夫呢如果要照丈夫的这个要求来的话，我觉得有点得寸进尺了。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丈夫本身也说到你的父母亲有这个特点那个特点不是那么好，是不是？那我想你的父母更在意的是你这个儿子，你对你父母怎么样，而不是说在意你的妻子，你的这个闺女啊对你的这个父母怎么样啊，他更在乎你这个儿子心里边有没有他们。不是你媳妇儿，你这个女儿心里头有没有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丈夫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把这问题贴了一个标签。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一部分男士啊，尤其是这样一种情况，男士就在结婚的时候，比女方比你家经济条件好一点，人家经济独立，是吧？就心里面就埋下了种子了，就觉得他以后啊，所有的啊对我就是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做的事情，我都会贴个标签，都因为他有钱，不听我使唤，是吧？那反过来，照这位男士的说法是，哎，这女孩子又独立又有钱，又会持家，又会带孩子，家务也做，你还得啥话都得听我的。
0: 哦，是这样。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的太美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就啥都是你的啊，就是说对方好像一切都是，做错了一样。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

说明其实本身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咱不能要求太高了啊，我觉得做的也可以了。那就是说，你这个丈夫呢，在这要做一个缓冲带啊，比如说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啊，对你媳妇不满意了，说几句话啊，那么你也就是，如果是跟父母单独在一块的话呢，也不用去辩驳，父母说这么媳妇是什么不是，你就应承一下就行了，让受不了。啊，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媳妇儿，那么我看这个丈夫的描述，媳妇儿并没有直接的跟丈夫说抱怨这个那个的，也没有这样说，是吧？我觉得这里头更可能的就是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一些不满意的话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妈妈在这呢唠里唠叨的，而且跟这个育儿的观念跟这个妻子不太一样，这都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冲突。少见面，实际上是少见面少冲突，那。父母，这个爷爷奶奶也并不是说特别想见这孩子，说实在话，更多的就是一种，一种平常生活当中的，哎，我想见他一下，啊，就这样，就不管不顾，就人家愿不愿意见你，这个就不管了，反正我愿意见你，你们就得来，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都有空间，啊，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已经很委婉的告诉了，说。这孩子要上这个班，要上那个班，啊，人家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嘛，啊，那你不能说我瞅一天呢，女儿终于没有上，啥班也没上啊，那咱们赶紧带着去吧，啊，所以我觉得丈夫要理解妻子，他实际上已经在含蓄的表达了。

0: 我觉得这是这个丈夫在这儿说能起的作用，你把那一个家给弄得就是最后呢七零八落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啊。就丈夫在这要充分的起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一点，不要去借这个事情呢，就是把这个矛盾给激化了。我觉得那得不偿失啊。媳妇是个好媳妇。
1: 对，其实这个主诉的是这位男士哈，
0: 对。
1: 就是按照这位男士的想法，应该是，老婆啊，这个应该和孩子一起啊，想到自己爸爸妈妈那儿去，自己想让老婆和孩子到自己父母那儿去，
0: 对，
1: 那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做子女辈的，应该隔段时间就和父母凑一凑，是吧？
0: 对，
1: 这也是安慰一下老人，宽慰一下老人嘛。
0: 对，
1: 对，那这个男人也是想显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权威，
0: 对，
1: 因为老婆和女儿都不听自己的，咱们不，女儿还小哈，老婆不听自个儿的，老婆这个说不去就不去了，
0: 嗯。
1: 那自己也觉得好像面子上无光，
0: 嗯，
1: 其实他主要是跟我们在说，他有点委屈了，
0: 对，
1: 他的委屈好像是你看老婆为什么不听我的，而且他把这个归因为老婆经济能力是独立的。
0: 对，对，
1: 那么老婆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情绪。第二呢，他就是觉得老婆不够在乎他，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0: 嗯。
1: 我觉得韩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这是一个有点受了委屈的、委屈巴巴的向我们来倾诉的男人。但是这个听上去，他的妻子并没有主动的在让他们两个人制造一些不愉快，对吧？并不是精力，比如说更多的放在了工作上。这个男人如果觉得被忽略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要求一下妻子，比如说你对女儿和对工作，比对我要疼爱很多，关心很多，我也需要你的关心。你可以去这样哈，甚至你可以多参与到妻子和孩子的互动中。那这样的话，妻子才会注意到你的需求，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觉得那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就是在旁边等着，他为什么不关心我啊？你看，孩子想吃面条，他给做了一碗，我都想吃了半个月了，他都不给我做一碗。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男士呢，对自己的妻子要求有点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说，两个人在一起嘛，就是要换位思考，
1: 对，
0: 就人家已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了，那你自己不能主动一点吗？还要那么被动的说你也得关爱我啊？那。

0: 了岁数，的的确确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那么去平时如果走动的很频繁，明明是制造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会更多。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走那么频繁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在这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在这起了很关键的一个缓冲的地带。
0: 对，
1: 这个事儿那是你爸你妈是吧，你爸你妈最在乎你的感受，而不是说在乎媳妇的感受是什么。就如果你对你爸妈心里边有爸妈是吧，你照看的比较多，照顾的比较多，那会弥补这些。就像刚才孙岩说的，那重大节假日我相信这位媳妇也不会说不去，
0: 对
1: 吧，过春节或什么，
0: 对，春节啊什么的，对，重阳啊什么的也会去，
1: 去完之后待了一会就走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也可以理解。
0: 对，
1: 就是你的态度，这个丈夫的态度在这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

信任其他人，要更多的信任他。因为听到他说这些，我心里面更别扭了。他会觉得他了解这个人，还了解这个人的人品。那么也就是说，他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工作的关系，可能还有比工作更多的像朋友一样的关系。这我们现在还怎么相处下去啊？这男人问的啊。

0: 认识你，咱们俩就是吃个饭啊，是吧？
1: 对，
0: 就在一块娱乐，这是现在一般。
1: 你说
0: 的，所以你可以把你这所有的担忧呢，向对方去呈现，让对方呢权衡一下，啊，怎么样去，如果这个合伙没有办法中断啊，那我接下来。

0: 一旦你的现任没事儿也变得有事儿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避免这样一个雷区更好一些哈。如果不得已和你的前任有一些什么交往啊、交流啊，包括工作上的关系啊，那我觉得 还是事先要让现任沟通，相互之间更坦诚一些，因为相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对方身上，你也希望的是对方先尊重你，先告诉你，让你有知情权。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前任知道的比你多，对吧，前任掌握的信息比你要多，你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你会觉得你有那种被受蒙骗的感觉。
1: 对，这种伤害其实很大。
0: 对，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的哈。今天咱们好像这几个都是男士哈，是外地投奔女方到这个城市的。那我现在呢就住在岳父岳母家，因为岳父岳母啊家里边很复式的房子。老两口呢住在楼下，我们两个人呢住在楼上。平时啊，这个老两口也有自己的事情，其实呢，这个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我的这个岳母啊，也不是那种天天在家里做饭的。岳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那么现在呢还会有手术啊这样一类事情哈。

0: 我们自己回到家里总是想懒散，或者说很占没占相的，对不对？
1: 是
0: 啊，而且也不想这个再花时间去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吧？就像这位男士说的，啊，工作单位已经很累了，很辛苦。

0: 原因呈现出来了，那两个人就可以交流了，是不是？养，哎，可以去养老啊，或者说我们要有个后代，要不然我没有后代的话，老了之后我们觉得生活从落寞，那我们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安排我们俩怎么去生活，是不是？哎，我们的生活内容安排什么？去周游世界啊，我们把钱攒起来，到我们俩退休的时候，我们俩买一辆车或者怎么样，也列个旅行计划，我们现在做做准备，锻炼身体等等。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老公他之所以说要孩子，他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就说没原因，我就想要孩子。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啊。我们把他背后的这东西挖出来，然后跟他去沟通和交流，然后把他这些东西呢，一一的，我相信他俩在选择丁克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身后或者将来老年的这种生活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了啊。也许时间长了。哎，这种考虑呢就开始淡忘了，一淡忘了之后呢，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呀，我没有孩子，然后面临到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下层下全冒出来了，其实不妨两个人再去坐下来，再把这个事情再捋一下，啊，再捋得很清楚。那两个人，因为毕竟丁克不是一时冲动决定的，
1: 对，
0: 所以两个人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可以把之前的那种讨论，是不是遇到了新情况了，我们也再去讨论一下，再去就会。就很可能会解决了，但如果这个妻子老担心，哎呀，说你他一定要要孩子，我又生不了，啊，是吧？那他会不会移情别恋？他会不会去找别人去生了？等等等等，你要去这样想的话，这个矛盾就会不断的激化，
1: 这其实就是最大的担忧嘛。
0: 对，
1: 你听得出来，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嘛，就我一直都不想生，他一直都想生，怎么办？
0: 对，
1: 啊，或者说，行，就算我现在配合他，我说那行吧，那咱们生一个试试吧，那我要怀不上孕怎么办？对吧？自己压力依然很大。
0: 对，就是说这个孩子到底，所以我刚才说到这老公这个要孩子的突然的想法，是吧？背后一定会有什么触动的，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可以把这个给先讨论一下，先不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孩子。

0: 思维啊，
1: 嗯，
0: 咱们把最糟糕的情况给说出来，就如果真这位女士有说我不能生，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丈夫就要做出补偿，
1: 嗯，
0: 就在经济上你要做出一些补偿，
1: 嗯，
0: 说我当初咱们俩做了这个悔了，
1: 对，
0: 反悔，那我将来我老年的生活，我接下来的生活你要补偿我，
1: 嗯，
0: 是吧？这样对方，这实际上就是个博弈嘛，
1: 对，
0: 就是
1: 实际上
0: 万不
1: 是
0: 得
1: 的。
0: 已，我最后真的啊，就是做出了我不愿意做的那种决定，
1: 对，
0: 那我要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补偿，
1: 对，
0: 至少在心里面要平衡一点。
1: 对，我觉得
0: 嗯，
1: 至少通过交流、通过探讨，你才能找出一个路来、一个方向来，是
0: 对，
1: 吧？
0: 而不是一股脑的就那么认着自己的情绪去走
1: 对，
0: 啊，做出来一个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决定。有人
1: 是
0: 就一
1: 的。
0: 怒之下，我那干脆离了算了，我就去，你要折磨我就不想要，你要让我你再找一个人吧，那个对自己也是个伤害。嗯。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伴侣关系、恋爱、婚姻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大家通过微信号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弥漫。一颗糖代表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依然都是没有歌手名，所以大家不用费心去猜是这个歌手的哪首歌了。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我们的故事，对，不是来自原版的 Tension 天选男孩，我们的故事那个版本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过是吧，有没有一起听过？那这一首没错，就是宝藏歌手当中的裘德和余佳运的合作，这两位呢都是唱作型音乐人，所以呢嗓音还有编曲的方式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所以听上去是一首歌，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两个段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演绎我们的故事。就像0800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可以分享，有的只能放在心底深处，所以不同版本的我们的故事和你的故事最对味的，于是呢就会更有感觉。就在你的隔壁 Next to you，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Next to you， 甜甜圈排排坐。

0: 没错 ，Next to you 就是在你身旁的意思，在你身旁的音乐加块糖，让我们下半段继续。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心想事成歌舞厅，
1: 音乐节你要什么糖？
0: 而是同样可以祝你心想事成的音乐加块糖。没错呀，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点歌节目就是可以随便送祝福的那种，所以别忘了来点歌吧。有人说，哎，这歌真不错，哎，所以呢，这就是啊，探索的魅力。有的歌名可能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听完了之后觉得没问题，我就想选它，也是完全可以去补上的，不一定非得啊，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选哈，听完了之后再补选，完全没问题。看到了，下半段第一首歌就来报道的宇宙星空，还有因为刚刚没有念到名字而想改名叫杰克奥特曼的周易Ronnie， 欢迎你们，只要加精就证明已经看到了。那些霓虹什么的我都不要，我有星星，对这句歌词印象深刻。还有像星星一般的这人间的萤火。夏花说，夏日入侵企划已经候场了。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人间萤火。总觉得每一个人，我们老是说用这种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球，那也是人间萤火呀，星星点点。
2: 没人能停止，出发时或许还有点幼稚，来不及回忆有趣的

们都是人间萤火。接下来的这首歌，后面的两首歌哈，都慢慢的舒缓了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收信快乐》。很有趣的是，这张专辑哈，一会儿大家听编曲就会觉得，很有陈珊妮的风格，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陈珊妮。而这首歌的前面的一首歌叫《我们就不要再通信了》，所以大家可以脑补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之后的《收信快乐》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延续呢？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的歌是来自万芳的《收信快乐》，没错，昵称难为你了。这个歌的制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陈珊妮，但是演唱者是万芳，也是位文艺女青年。怎么样，这个歌声也是非常有治愈性的吧 ？Lucy Nancy 就说，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可爱的同桌，他叫阿蒙，大学还有同桌呢，那这可是自己选的同桌，别忘了发给他。

又是一封像是抒情信一样。瓦砾，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
1: 契合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0: 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产品输变电设备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企业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

0: 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十四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

0: 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气氛为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

0: 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
9: 太划算了，
8: 买！
7: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发布，农业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出口值创历史。
1: 电影百花奖吉祥物金
0: 狂欢。
1: 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中疾控发布最新提醒。
0: 京城今天迎来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闷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0: 本市日前发布15:0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4: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5: 在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4: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病虫害，对于我们番茄的生产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5: 如何给现代农业吃下定心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2022年率先发布政策性联动温室保险，2024年又升级推出了商业性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为智慧农业量身定制风险防护网。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副总经理周琦说：“
6: 对温室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附属物，包括温室的玻璃呢，纳入了我们的保险标的。第二个是对作物的一个精准的保。”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

0: 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的会给予赔付。
1: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的第二年，一场流行性病毒突如其来，让即将到来的丰收变成了绝收。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
2: 在要采摘季前，叶子开始打卷，就失去了光合作用。后期呢，等着这个作物的那个灭亡，我们及时了对企业进行了赔付，赔付就是1800。
1: 企业损失兜底保障，也助力了企业恢复生产。公司生产总监李树山说：“
3: 这个保险公司积极的跟政府部门多个方向进行保障，然后包括去年呢，我这个人保公司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1: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翠湖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新旭说：“
4: 智能温室的生产模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对这种基础的保障的需求也更迫切。像这种自然灾害，我们的温室的覆盖啊、幕布啊，或甚至结构，现在都有精准的产品给我们匹配。极端高温或者极端低温作物生产的一个影响，会给我们增加一层额外的保障，对我们种。”
1: 来自田间地头的硕果，也来自风险来临时的稳稳托底。面对目前汛期考验，北京保险业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全方位护航首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5: 京郊大地的丰收图景背后，也藏着一份金融力量的默默托举。从台风过境后急速到账的农户赔款，到为智慧农业工厂赔付1000万元，助其灾后快速复产。北京保险业把农险从传统的事后赔款变成了守护都市农业的全链条防护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让农业保险创新为首都农业丰收增加更多底气。都市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尤其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农业生产兼具保供责任、科技属性、设施农业、智慧温室、精品种植等模式，既带来更高产出，也意味着更高风险。极端天气可能损毁种资产设施，突发病虫害可能让一季作物绝收。如果没有相匹配的风险保障，农业经营主体就难以放心投入、扩大规模、提升产能。北京保险业的价值在于把保险从简单的损失补偿升级为发展支撑。一方面，针对高端设施农业推出专属保险产品，填补了传统农险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承保、理赔、风控效率，让理赔更快、查勘更准、服务更暖。更值得关注的是，农业保险正在由赔得起向防得准、服务好转变。通过气险减量服务，保险不再只是灾害发生后的兜底，而是嵌入农业生产全周期的风险管理工具。农业保险创新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本身，更是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唯有围绕农业主体的真实需求，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数字赋能，才能让首都农业既安全又丰产，才能打造彰显农业强国建设水平的首都之窗。
6: 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北京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达3133亿元，同比增长 4.5%。 在结构方面，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机电产品1986.6亿元，增长 22.7%， 其中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 138%、 52%、38%、125%。
5: 新闻广播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方吉祥物金朵朵前来报道了。6位软萌花宝由月季、海棠、丁香、迎春花、郁金香、荷花6种代表着北京四季物候的花卉组成。它们开在大街小巷、公园水畔的日常烟火中，兼具北京特色与亲切感。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他们将会化身北京盛夏的光影使者，与你一同见证第38届百花奖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6: 在晚风中跟

0: 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正在举办，超过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晚上7:30，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2: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种
3: 唱挺好的，延庆这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遛弯的也有。
1: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4: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1: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飞蚁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房，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房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5: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房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1小时到2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1: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4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休闲、夜游消费3大文旅热点，共计将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北京世园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燕说，
6: 像我们的核心区西夏剧场汇聚了潮流演绎、网红装置，还有亲子互动以及特色市集。演绎活动方面，平时我们有流行音乐的驻场演出，每周末又有西夏音乐会、泡泡秀、民族主题巡游等。在世园普申酒店的草坪剧场、晚分萤火剧场、非遗工坊每天运营，周末的时候我们举办萤火虫放飞活动。在1号门的足球场呢，我们还开设了追风球场，每晚在那里有篝火晚会和音乐演出活动，
1: 是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6: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7: 北京日报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东清洗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上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所有工作将在8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了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多盏光源，同步完成了天安门广场4基高杆灯的隐患专项整治。今年6月起呢，长安街延长线西单到新兴桥、东单到国贸桥段的传统高压钠灯正在逐步更换为模组化新型节能灯具，照明均匀度显著提升，综合能耗持续下降。
0: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今年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19号，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此前一周，中国疾控提示称总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 专家认为，对于新冠疫情转为中流行水平，公众无需恐慌。一方面，从临床看，

0: 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意味着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变异，但新变异株的毒力没有增加，只是传染性更强了。
1: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从北京胸科医院、同仁医院了解到，两家医院正基于已经建成的高质量专病数据集训练医疗智能体。其中，胸科医院聚焦肺结核影像诊断智能化升级，预计今年底推出初步版本。届时，肺部 CT 影像可由智能体自动判读，给出结核病概率提示。同仁医院构建了涵盖近视、青光眼、白内障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主要眼病的核心数据资产，正在研发新一代诊疗智能体，针对个体差异的精准治疗决策。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制造专业本科预计招生60人，这是全国首批增设生物制造本科专业的高校。这个专业不仅覆盖合成生物、人工智能加生物技术等生物制造上游研发领域，也包含工程菌株改造、中式放大、量产等中游及下游产业化环节，构建了基础理论加核心技术加工程实践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培养模式。
1: 按钮一按，车牌瞬间变脸，这就是部分大货车驾驶员之前对丰台区一家搅拌站进行了突击检查，查获涉案人员5名，查扣涉案渣土车辆5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这个贩卖器什么时候装的？
3: 装没多久。
2: 装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3: 防进行。
2: 防进行，为了避免处罚，是这意思吗？
3: 对。
4: 上午9点，在丰台区永和庄华国汇搅拌站北侧一大院内，丰台交通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民警刘龙健正在对涉事车队车队长进行询问。经过了前期的分析研判，警方锁定了这家企业。刘龙健介绍说，
2: 经过前期的这个分析研判呢，我们也是分析出一家企业，他那个名下注册的5辆车，其中有3辆通过我们大量的视频分析研判，发现他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会同执法打击支队到这个货车以及司机的聚集地进行了专项打击行动。现场一共他这公司的5辆车全在，经过我们现场对车辆的检查呢，其中3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3名驾驶员以及1名车队管理人员以及车队的负责人老板都被我们现场也是查获了。车队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对这个指使强迫司机使用这个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将对违法车辆呢进行一个暂扣，将这个司机以及这个车队管理人员带着我们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询问。对于这个车队长，我们将会做出高限的违法的一个处罚。
4: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3辆货车都进行了特殊改装，驾驶员可以通过手边的控制按钮来翻动车牌，逃避监控拍摄。刘龙健告诉记者，
2: 他这牌子不是说固定在他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他这样里边有按钮，来回的上下翻。遇到咱们那个路上有那个限行拍摄的时候，他就翻下来。前排的他一旦翻下来，咱们这摄像头是很难发现他这真正车牌多少。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一种想法。总之，他们使翻牌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拉快跑，这是对咱们这个交通路面上这个安全啊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本身大车的它的视野呀、受很受影响。一般的，它有了这个之后，都经过我们那个调查，明显它的车速上明显的要比行驶的时候要快。像这种使用翻牌器的以及遮挡的，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高限，处罚200元，再记9分。以及呢，在丰台区行驶呢，大部分路段都是禁行路段，等于这一辆车，咱们最起码对它的高限处罚就是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翻牌器这种，我们一般的都是要扣留车辆，责令翻牌器拆除之后，我们再将车辆罚还。
4: 使用翻牌器性质恶劣，从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打击涉牌、闯红灯、超载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公共关系科民警靳颖表示，
5: 使用翻牌器的主观故意性强、性质恶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交管部门也将继续加大货车涉牌违法以及各类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的出行环境。
0: 新闻广播消息，据网上热议，某演艺人员乘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称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昨天也作出回应，具体情况是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 由我段

0: 案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个回应事实上说明，并不存在所谓席位调整。
1: 新闻广播消息，据气象北京消息，今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到29号，北京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湿度大，天气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7月30号前后、8月1号前后、3号前后分别有雷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炎炎夏日，北京天然河湖开放了一些正规运营的水上运动基地，支持赛龙舟、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运动。然而，天然河湖运动基地能玩桨板、皮划艇，却不建议游泳。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游泳时身体需要完全进入水体，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可以依托浮具开展活动。游泳对水环境安全性等要求更高，风险性更高，安全保障难度极大。记者在团购平台查询发现，用不到百元的价格就可以在二环边正规运动基地开展水上运动。东城区水上项目运动训练基地皮划艇单人1小时价格50多元，龙潭西湖公园内皮划艇双人1小时价格不到70元，青年湖公园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皮划艇价格单人30分钟不到100元。此外，温榆河公园、朝阳公园、什刹海等地也可以开展水上运动。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作为丰台城市更新项目的马家铺活力中心已经完成实景交付，正式对公众开放。马家铺活力中心3期以公园加模式为切入点，植入社区书房、非遗工坊，还有社区活动空间等功能，与 Space 17剧场共同打造为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扩容15分钟文化生活圈。
0: 白夫泉公园6000平方米荷花池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勾勒出昌平，成为市民休闲赏荷、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 中国科技馆2026年度小小志愿者将在明天上岗，经过初试、复试以及综合评定，200名学生从3000多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配套通勤班车大幅缩减，万科业主期盼相关方给出解决方案。
5: 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运行多年的通勤班车大幅缩水，居民出行遇到麻烦。近日，顺义区万科城市花园多名业主反映，小区配套的通勤班车大约已经运行30年，今年却骤减到每天4班。而在这一变动前，开发商和运营方都没有和居民进行沟通协商，业主希望恢复班次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6: 顺义万科城市花园是上世纪9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地产项目， 然而最近这里的业主却因为出行头疼不已，小区原本配套的通勤班车多次削减运营班次，如今只保留早晚各两班，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业主张先生介绍，
5: 我们呢是2025年10月份在万科这边买的房子，当初买房的时候这个班车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后沙峪这边嘛，就是虽然现在有了很多公交的这个系统，但是呢毕竟还是远，所以它有这个班车呢到市区去的，到三元桥啊，到这个东直门啊就挺方便。那个时候呢它是一天有14班，那基本上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日常上下班，尤其有的时候要是这个天气不好，或者说你这个
6: 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是万科在上世纪90年代落地北京的住宅项目，售房时就承诺配备通勤班车，这也是不少老业主当初选择在此置业的重要原因。然而多年来历经数次压减，到今年6月每天只剩4班，而且调整前没有和业主沟通协商。张先生说，
5: 今年2026年6月中旬前后吧，然后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说这个班车从14班减到4班了，就早上2班晚上2班，那这个基本上已经很难满足我们日常上下班了。然后他通知的方式也非常的蹊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每个园区都有一个管家，有什么事儿都是管家通知，然后这个他们就把这个提前一天就贴到了某一个班车站，就一个通知，然后就第二天就减少了。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要说你有这个成本的压力啊，你提前一点跟大家去商量商量。
6: 业主们反映，小区距离地铁站较远，换乘公共交通耗时久，日常出行高度依赖班车。此前班车由万科地产补贴运营，如今地产公司停滞补贴，运营方只能压缩运力。购房时间更久的业主刘先生表示，最初的时候每天有将近40班班车。
7: 当时他有一堆的这个就是购房的承诺，然后其中就有一项是通勤班车。从30年前当时他班车次数特别多，就一天大概有将近40趟，最近就是开始减。你如果想涨价什么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沟通一下，因为最开始是免费的，后来就变成收费的了，这都能理解。现在这个价格是这样组成的，就是班车公司说每个月原来万科地产会打给他们一笔钱，然后他们再向我们收这个，然后是因为万科地产不打钱了，所以他们就没法给我们提供服务了。我们小区离地铁站其实挺远的，就是如果要坐公交去地铁站还要至少有半个小时。
6: 面对业主的集中诉求，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坦言，班车由万科地产负责运营，物业没有管理和处置权限。6月20号调整当天只有班车运营方的临时通知，地产方面没有与物业提前沟通协调。
8: 班车应该是这边会去恢复不了，因为我们跟地产那边也联系不着他，是也没跟我们商量，我们也找不了他，现在是因为他当天直接也是12点给了一个通知拿过来就走了，还不是地产来的，班车公司他们那个运营的经理过来拿过来的，我不是一家关键，现在后来运营的几十年都没联系过，也不是我们管运营，也不是我们给负责掏钱，我们也难，因为有些业主也因为这个找物业，一直找物业，我们估计也悬。
6: 随后记者联系到班车车队负责人，对方表示，车辆运营完全依据与万科地产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运力调整由甲方决定，如果业主希望恢复原有班车运力，每月需要承担近3万元的运营成本。
9: 这个我们是听甲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万科地产是签的是甲乙双方协议，甲方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不跟您说嘛，说甲方让我们发多少班车我们就发多少班车，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运营费用有关系。你们有的业主40人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呢跟咱们万科的业主签这种合同，就是早上一圈晚上一圈的情况下，差不多我们车需要最少29000的左右。
6: 记者也就班车缩减、配套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安排专人对接。截至发稿，记者和业主都没有收到地产方面的回复。有业主坦言，成本压力可以理解，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坐下来与他们商量。万科城市花园通勤班车能否恢复原有班次，开发商能否就业主诉求给出解决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
10: 详询1008688-8。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穿。

0: 城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走进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沉浸式感受怀柔原始创新实力与国际开放活力；收购僵尸车触法网，公开听证促治理；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具身机器人等产品最高可补1500元；油画家田凤银40年画笔绘长城，赤子丹心耀湘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至23号，围绕更续传承

0: 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广阔机遇。
1: 青山叠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海外留学人才全面了解怀柔科学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成果，直观感受怀柔以优质城市服务、赋能科研创新、集聚高端人才的硬核底气。硬核科创平台集聚势能，前沿创新赛道活力迸发。考察团先后走进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通过参观展厅、调研实验室，详细了解两大平台的运行模式、科研成果、建设运营及科研攻关进展，近距离感受怀柔在生物医学、类脑智能等前沿交叉领域的硬核科研实力与创新布局优势。一流的科研平台、完善的支撑体系、优质的科创赛道，让海外留学人才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怀柔科学城深耕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攻关，创新氛围浓厚，发展空间广阔。在业留学人才参观了集贤厅等标志性场地，宏伟大气的中式建筑和会场布置的种种细节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北京行交流活动发布多项留学人才扶持政策，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发放创新创业资助，汇聚百余家重点单位，释放2000余个优质岗位，为海外人才归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此次怀柔之行让海外青年人才全面领略怀柔科创高地加国际会都的独特发展优势。
0: 本台消息，路边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被人低价变卖，废品回收站经营者侯某某贪图便宜，不核实来源直接收购，后经查实，该车系他人盗窃所得。7月24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侯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及废品回收行业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听证员们的意见，对侯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以此案为契机，联合公安机关深化开展行业整治工作。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侯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拟对其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并启动公开听证程序。会上，检察官详细介绍案情和法律依据，阐述拟不起诉理由。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不起诉不等于不处罚。检察机关对侯某某予以训诫，并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陶雨涵说，
2: 掩着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明知不愿意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司法实践中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等综合判断，一是看收购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二是看交易时间、地点、方式是否正常，三是看物品有无合法权属证明，是否存在异常，四是看从业者是否有从业资格，不能以没问为由逃避责任，该核实不核实，该警惕不警惕，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应当知道。
0: 回收行业代表杨新志说，
3: 以前觉得收个废旧车辆没什么大不了，今天来到这个听证会才知道法律风险这么大，今后一定严格核实物品来源，依法经营。
0: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检察机关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已成为盗窃犯罪销赃主要渠道之一，针对烟瘾犯罪主观明知取证难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开展专题培训会，围绕价格明显偏低、交易方式异常等核心要素，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为类案办理打牢基础。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莹雪说，
4: 我们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联合公安机关对废品回收行业开展专项法制宣传，结合类案梳理收赃常见情形，督促从业者落实来源核实、登记备案等义务，并鼓励线索举报，通过听证加宣讲加行业规范组合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行业源头净化。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7月23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全屋、智能主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1: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新增补贴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小米之家北京怀柔万达广场专卖店店长赵文阳说，
5: 国家又新增了10个新的国补品类，像咱们门店的话，目前有的是支持的是有门锁，然后还有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全屋的智能主机，还有就是耳机和扫地机器人，这几个品类的话也是目前是自补券，然后还可以叠加国补的15%，这个的话封顶金额也是1500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优势非常大的就是它都可以进行全屋的一个智能互联，只需要一个米家的 APP 就可以把它们所有都联动在一起，非常受咱们那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喜爱。
1: 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识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本次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自7月23日起实施，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涉及补贴资格使用、解绑、注销及退货处理等相关规定，按照北京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执行。
0: 本台消息，近日长城礼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之田凤吟长城主题油画展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紫金艺术展览空间精彩亮相。著名油画家田凤吟携40载壮美的万里长城画卷带到香江，以艺术为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血脉与家国情怀。田凤吟生于北京怀柔长城脚下，巍巍长城滋养了他的艺术初。他踏遍山海关，至攀爬无数野长城险隘，用脚步丈量数万里长城，累计创作长城主题油画800余幅。这双常年在风雪中握笔布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却在画布上勾勒出最震撼人心的民族脊梁。艺术之路充满艰辛，21岁首次长城写生，他因贪恋秋色作画被困深山，在恐惧中写下遗书，幸得乡亲火把相救。这份恩情让他立下终身画长城的誓言。为捕捉长城雪景，他曾在建构长城烽火台冒雪过夜，浑身伤痕仍坚守创作。四季轮转，风霜雨雪都没能动摇他描绘长城的信念。在他的笔下， 长城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具象表达。春日梨花掩映，夏日云海翻腾，秋日层林尽染。

冬日银装素裹，田凤吟用灵动光影与细腻笔触展现长城四季壮美，更传递出千年不倒的民族凝聚力。此次香港画展精选30余幅精品力作， 大尺幅全景画卷气势磅礴，青砖烟火台特写细腻传神，让香港市民直观领略祖国山河壮阔，深刻感受长城承载的民族底气。不少观展市民表示，画作深深触动家国情怀，拉近了两地心灵距离。田凤吟表示，长城是祖国脊梁，香港是东方明珠， 希望以油画为媒介，让长城文化浸润湘江，促进两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相聚，正是民族团结与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作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田凤吟使他加入外籍，他坚定拒绝，我的根在中国，离开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 多年来，他携长城油画远赴全球25个国家， 举办68场专题展览， 作品多次作为国礼亮相 APEC、 一带一路等国际舞台， 被誉为长城文化传播大使、民间和平大使，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儿女坚定的文化自信。 40年初心不改，一支画笔绘尽长城雄姿，一颗丹心赤诚，一生坚守家国情怀。田凤吟以艺术为媒，让长城精神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北方镇消息， 为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北方镇企业办出租房屋办安全科、消防办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开展七小场所及出租房屋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聚焦梨园庄村、宰相庄村、驸马庄村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排查隐患。在梨园庄村，检查组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居住安全，细致排查居住环境、 用火用电物品堆放等情况，现场为老人普及消防常识，清理周边杂物，督促村级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和人居环境整治。针对宰相庄村出租屋人员流动大、隐患隐蔽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排查撕拉撕接电线、违规用电、消防设施缺失、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严管 采岗房违规住人，现场向房东、租客普及消防知识，压实房东主体责任。在驸马庄村，检查组逐户检查商铺、药店等七小场所，核查消防器材、疏散通道、电器线路，严查违规住人易燃易爆物品堆放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例行整改，限期隐患实行闭环管理。检查中， 北方镇明确工作要求，一是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逐项消耗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二是加密高风险点位巡查频次，补齐基层安全管理短板；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凝聚监管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夯实了消防安全基础，切实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泉河街道消息，为帮助居民科学防鼠祛湿，远离养生误区，泉河街道新贤家园社区近日举办中医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讲座 设置专业授课和现场答疑两大环节，贴近居民夏季健康需求。一是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大暑气候特点和民俗内涵，深入浅出解读冬病夏治中医原理，并针对老年人、慢病人群等重点群体，提供差异化养生指导。 课程围绕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五大核心板块展开。饮食上，推荐

0: 清热祛湿、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案与应急药膳，提醒大家远离冰饮、重油重辣等不良习惯。起居方面，科普合理作息、正确使用空调、防潮避湿的生活细节。运动建议选择早晚低强度健身，避免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同时传授静心安神、舒缓焦虑的情绪调节方法，纠正常见养生误区。医师还现场示范简易穴位按摩手法，将专业中医知识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居家保健技能。在互动答疑环节，居民们围绕湿气重、睡眠差、关节不适等问题踊跃提问，医师一对一细致解答，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大家认真记录、拍照留存，学习氛围热烈。此次讲座紧贴盛夏健康刚需，既传承了节气养生智慧，又纠正了错误生活习惯，有效提升了居民科学防暑、自我保健的能力。下一步，新贤家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便民义诊、节气康养等惠民服务，以精细化健康保障，营造全民养生、共建健康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雁栖镇消息，为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学生暑期生活，雁栖镇组织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树立环保意识。同学们首先观看垃圾分类科普视频，学习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重点掌握过期药品、塑料袋等易错垃圾的投放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发放宣传册，帮助大家纠正混淆误区，了解资源回收利用知识。理论学习后，趣味垃圾分类游戏火热开展，同学们通过沙包投球闯关，将标注不同垃圾名称的沙包投入对应桶内，在轻松比拼中巩固分类知识，现场气氛热烈。随后，青少年志愿者分组前往社区垃圾投放点开展桶前值守，大家身穿志愿马甲，认真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耐心纠正不文明投放行为，同时清理投放点周边散乱杂物，亲身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深刻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活动将知识学习、趣味互动和实践服务相结合，让绿色环保理念真正根植于青少年心中。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组织桶前值守、入户宣传等行动，充分发挥小小志愿者作用，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共建洁净绿色文明宜居的和美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环球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
7: 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最近啊，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又上热搜了，
7: 又上热搜了。你看啊，现在大家呢，不仅是要比谁的旅游更让人破防，更要卷谁人前人后的反差巨大。
6: 这一个个的在朋友圈里要多光鲜有多光鲜，在旅行途中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简直就是一整个现实一地鸡毛，朋友圈岁月静好。
7: 这些网友啊，都有一个一生要强的朋友圈，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儿上。
6: 虽然现实可能会很累哈，但是朋友圈一定得美。
7: 是，图呢是耗时1个小时专门修过的，排版呢是要符合颜色搭配的，这文案是精心从某书上挑选过的，这朋友圈必须得是当天发的，就连评论区的回复也是要字句斟酌的。
6: 这是当代网友的朋友圈运营守则哈，也是现在青年的网络处世学问。
7: 有一条超绝的朋友圈，首先必须要有一条贴合内容，而且关键是这个规格拉满的高端文案。
6: 你看这图片准备好以后啊，咱得先在社交平台上大海捞一下这文案。旅行的艰难困苦，那是一点都不能提的啊。
7: 对，为了人生照片，再苦的路也要走完。
6: 用生命拍有生命力的照片，在故事感的现场发故事感的文案。
7: 在高原吸一口氧，走一步路，朋友圈写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好家伙，这文案配的是玩摩托艇的时候掉湖里差点淹死，然后朋友圈写着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
7: 爬山爬到腿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去都快累死在山上了，朋友圈配文说哼，小小泰山拿下。
6: 南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
7: 哎呦，要不要这样啊？还有呢，这交通工具不便，颠来倒去坐硬座也要直达景区的，我们的座右铭是我可以过得苦点，但是我的朋友圈不可以。
6: 是晕船又晕机，身体状况都不好了，依然写着广阔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7: 是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坐到怀疑人生，最后人家朋友圈写着什么，注意听好，远山知我意，人生是旷野。
6: 好家伙，
7: 旷气，
6: 累那是一点不会提的。还有就是勇敢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爆改式旅游的总要写一句，总要和好朋友一起爬次山吧。
7: 但是主打一个一身狼狈。
6: 哎，很多女孩子一到海边必须要长裙加身哈，这裙子湿到可以拧水，风大到好像有人在推，但是朋友圈却仍然俏皮说想带你们一起看海，
7: 我还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
6: 哎呀，
7: 另外还有人出走在非洲逃难式旅游，归来人家在朋友圈发布什么呀，自由与美好就是如此简单。
6: 哎呀，站在瀑布底下那潇洒的必须写一句瀑布是场永不停歇的雨，离开的时候却要等一下我先拧个鞋。
7: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朋友圈精致，还有主打一个没苦硬吃的，哪怕凌晨3点就要出门，也得2点爬起来化妆。